0: 偷眼看皇上，哟，康熙皇帝爱看，因为什么呢？他一看康熙皇帝全神贯注，有时候神不自主的把那手抬起来还比划两下，那腿还蹬的两下，受了赵壁的感染了，替赵壁使劲儿。最后赵壁一收招，这会儿啪拿了个大饼，脚朝上手朝下，其实这个三岁的小孩都会，但是赵壁与众不同啊，拿俩胳膊当腿使唤，往前蹬的往前转，往后转比跑还快，最后练了手觉得双脚沾地，冷不丁飞身而起，就飞上岳武楼，哗，众人一阵的惊呼，他会飞耶。康熙皇帝手扶龙书案，也抬起头来往空中看，好，太好了，不用梯子可以上这么高的房，难得难得，好啊，掌声雷动。赵壁一看见好就收吧，从房上蹦下来，来到岳武楼上双膝跪倒，
1: 哎呀，小人惊驾罪该万死，请陛下原谅开恩。
0: 赵壁啊，好，练的的确是出手不俗啊，太好了，你还会什么功夫？
1: 哎，我那功夫啊会几套，这儿没水，其实我的水性极高，我在水里能待六天六夜，比方说水里头抓鱼了，这都是手到擒来的，可惜这儿没水，奴才也就练不了了。
0: 赵壁只瞪眼胡说，皇上还就真相信，哦，那就免了吧，免了吧，这就不错呀。赵壁听封，
1: 陛下，
0: 朕加封你都司之职，依然在顺天府效力当差，辅佐施爱卿建功立业，日后立了功必有升赏。
1: 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更衣，有人拿着托盘把都司的服装拿来了，你看黄天霸没费劲儿，他可费了劲儿，
1: 个小还瘦，拿最小号的穿着也大，尤其那帽子怎么戴怎么大，
0: 哎呀，把赵壁急的鼻子尖上也见了汗了，皇上也乐了，这样吧，既然都不合适，给他特制一套小号的，尤其这帽子是越小越好。
1: 谢主隆恩，皇上圣明。
0: 赵壁下去了，赵壁把汗擦了擦，一摸呀，不但衣服前后都塌透了，连裤裆都湿了，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可那些人都替着他们两个人高兴，皇上的意思呢，都想看一看，你们都练一练，今天心情好。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到里头启奏，陛下，神力王叩拜圣安，求见皇上。哦，我玉帝来了，选。大家一听神力王来了，早就听过，神力王叫达摩苏啊，那是皇上的亲胞弟，还有个老神力王，那是皇上的亲皇叔。时间不大，就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王子从外边晃晃悠悠走上岳武楼，朝王拜驾，奴才叩拜皇上，平身赐座。神力王在旁边坐下，石大人黄天霸等人偷眼观瞧，一瞅真是个武将，这大脸蛋子跟铜锣相似，腮帮往下嘟了着，浓浓的眉毛，眼珠都往外鼓鼓着，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有点短的胡子茬，胸脯好像扣俩大碗，一举一动跟那大狗熊差不多少，但是带着威风劲儿，耳目如电。皇上一看神力王来了高兴，卿家从哪里来的？

0: 看你满脸都是笑容，您打算给他们个什么官儿？我已加封完毕，黄天霸为游击将军，赵壁为都司，其他人皆为千总和八总。
1: 我陛下呀，是不是封的有点大了？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听说这些人出身在绿林呢，官无寸职，今天皇上亲口加封平度青云，就做了大官了，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0: 不然如果卿家看到他们的武艺，听听他们的政绩，一点都不过分，
1: 是吗？那我想见见我施世伦在这没有。
0: 施爱卿还不拜见王爷，施大人就在旁边站着呢，赶紧过来跪倒行礼。王驾千岁，千千岁在上，卑职施世伦叩拜王爷千千岁。
1: 神力王撇着嘴看了他，你就是靖海侯施琅的三儿子？
0: 正是。
1: 长得不怎么地，身子骨太弱了，跟干巴鸡差不多少。我说施世伦呐，我替皇上说几句，你是一个外官，而今调入京城，荣升顺天府尹，职责可太重了，这京都的治安全交给你了，你可要好自为之。如果伺候不好，本地出了事情，唯你是问，你懂吗？
0: 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一边待着去。
0: 大伙一听，这位就是大老粗，但说话比较直。施大人行完礼，退到一旁。
1: 我说谁叫黄天霸？
0: 黄天霸心里就烦他，心说皇上都没这样，你干嘛大大咧咧的，指手画脚的？
1: 看得出神力王很吃得开，能替皇上当半拉家呀。早就听说神力王武功盖世，率领着万马千军是东征西讨，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所以叫神力王啊。
0: 黄天霸赶紧过来，规规矩矩跪倒磕头，卑职叩拜王驾千千岁。
1: 你叫黄天霸？
0: 是。
1: 行，小伙长得平头正脸的，人样子可不错。刚才听说皇上加封你游击将军之职，这游击将军得有衙门，统领军兵，独挡一方啊。现在呢，你破例让你跟随着施世伦抓京城的治安。我说黄铁霸，你可要小心供职。
0: 卑职明白。
1: 明白什么呢？你明白？
0: 哎，黄铁霸，我听说皇上叫你练武来的，你练得不错。我这么办得了，今天闲着也没事儿，皇上也高兴，本王也没事了，我咱俩比划比划，你跟本王比划比划如何？弓刀石马不见，长拳短打你随便挑，怎么样？
1: 这
0: 王爷卑职不敢。
1: 什么不敢呢？万岁，今天叫比也得比，不叫比也得比。小子起来，到台下咱比划比划。
0: 这个要求出乎皇上的意料之外，康熙皇帝就一皱眉，想拦，知道玉帝的脾气，他要说的话九条牛拉不回来。但一想也好，别扫了他的兴。
1: 天霸呀，陛下既然王爷提出要求要与你比武，你不必害怕，也不必推辞，下面就比比去吧，朕也想开个眼。
0: 回陛下，奴才不敢，他贵为王爷，金枝玉叶，我乃是

区区一个幽级将军，怎敢以小犯上？下次臣也不敢。黄天霸有顾虑，那这叫比武吗？这个大帽子压人呢，他是神力王，高高在上，他可以随便打我，我哪敢反击呀？我要把神力王打个嘴巴子，打一拳踢一脚，那还了得呢？我就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所以黄天霸不敢。师大人在旁边也着急，心说这神力王简直是无理的要求。但是皇上认为不然，天霸呀，不要有顾虑，你是不是怕这怕大？正是，不必怕。比武不论身份，什么神力王幽姬也都搁到一边去，你们就是正常的比武，有多高的本事就施展多高的本事，谁把谁伤了也不担任何责任，你放心比武去吧，朕给你做主。这谢主隆恩。黄天霸捏着鼻子心说，话虽如此，那也得小心谨慎。没有办法，黄天霸下了观武楼，神力王晃着高大的身躯也下了观武楼。来来来，给本王更衣，朝珠补褂大帽都去掉了，换了短衣襟小打扮，呵，也是三紧的衣服，腰身袖口裤腿都是紧紧邦邦，然后蹬上一双靴子。神力王把大鞭往脖子上一盘，就地转了那么几圈，拉的架势跟那摔跤差不多少，然后抢了个上风头往上一站。哎，黄天霸准备的怎么样了？小民都准备好了。那你就先进招吧，你会什么你就拿什么，你什么东西精通你就抖了什么。来来来，随便。王爷，卑职有一事要求，我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怎敢在王爷台前献丑，请王爷要担待一二。别说了别说了，废话一大堆，你就来吧，动家伙吧。黄天霸哪敢先伸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神力王急不可待了，心说你光转悠怎么不伸手呢？黄天霸，你不伸手我可伸手了。哎，他往前一扑，使了一招虎扑子，探双手抓黄天霸的两肩。看来他摔跤就出身，摔跤的确是行家里手，真要把黄天霸衣服给抓住，黄天霸想跑也跑不了，他一入死扣跟钳子一样，他这叫一力降十会。黄天霸能叫他抓住吗？身子一侧往下一矮身，神力王扑空了。本来黄天霸可以使扫堂腿，啪啦给他来个绊，但是没敢，当着文武百官和皇上要叫神力王趴在这儿，吃罪不起呀、啊，只好改换门路，唰飞身形跳出圈外。神力王紧跟着一转身又扑上来了，就好像那黑瞎子扑呼铁一样，左扑右扑，左扑右扑，扑了18扑也没扑着。黄天霸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左躲右闪，是前窜后纵，文武百官全笑了，大家看着新鲜，连康熙皇帝都笑了。黄天霸没办法，只好用这种招数对付神力王，退来退去退去退来退来退去，退到墙几角了。神力王满头大汗，心说小猴崽子，你跟我跳的，我看你还往哪跑。哎，这回到墙犄角了，我看你还跑得了不。哎，他往前又一扑，黄天霸躲得稍微慢一点了，左肩膀子的衣服叫神力王给撕住了，啪一把抓住，往怀里一带，吃啦一扔，新穿上的服装把袖子给拽掉了。就利用这个机会，黄天霸一看不好，双脚点地飞身形，噌

0: 窜上太殿。神力王蹦不上去，一抬头一看，哎，猴崽子，你还会飞，去给我拿梯子。康熙皇帝一看，适可而止了，马上传旨免战。神力王还不服气呢，来见皇上，哎，没分输赢呢，怎么就不比了？玉帝呀，行了，你的力气天下无敌，黄天霸怎么跟你比呀？他已经承认失败了，你把他的袖子都撕开了，你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哎，玉帝呀，适可而止吧，选黄天霸。黄天霸回来了，跪倒之后，黄天霸往上叩头，然后跟神力王说：“卑职领教了王爷的武功，佩服佩服。”哎，黄天霸，今儿个你跟我玩轮子，你耍花活，你那真功夫根本就没施展。算了，既然皇上拦着，咱就适可而止。你别忘了，日后有机会，我把你请到神力王府，咱们还得二次比武。到时候你再跟我这么耍吧，我可不答应，懂吗？是，多谢王爷开恩。我这人最讲道理，我把你袖子给撕下来，于心不忍。来人，在我那账上支3000两银子给黄天霸，叫他做2套好衣服。黄天霸一听，什么？支3000两银子？那得做多少套好衣服？这人看来还不坏，出手大方。黄天霸磕头谢恩。神力王乐了，行行，下去吧，下去吧，不过瘾呢，这窜的窜的，弄一身臭汗，我的力气也没发挥出来。他话还没落地的时候，就听下面嗷嗷一嗓，跟打了个沉雷相似。我陪你玩玩。大伙一听，谁这是？康熙皇帝就一愣，神力王也一惊。施世伦、黄天霸、赵壁等人甩脸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谁也没想到，傻小子灶王爷杜克雄喊了这么一嗓子，因为杜克雄也跟着来了。他虽然说没说话，也没见皇上，但是发生的一切一切都看在眼里。没说嘛，杜克雄憨傻不假。没啥实心儿。后来他一看出了个大块头欺负黄天霸，把黄天霸给追得东躲西闪，最后把衣服袖子给拽下来。杜克雄可不敢了，气得分分的。他问旁边的马王爷：“
1: 我那大胖子是干什么的？”
0: 马王爷也不知道是谁。
1: 啊，你说那个跟黄天霸伸手的那个啊，是个大官。
0: 杜克雄就说：“
1: 他是不是欺负咱的人？”
0: 马王爷也说：“
1: 我看有点欺负咱的人，就他妈不行。”
0: 正好神力王遗憾呢，说今儿个有劲儿没施展出来。呵，这杜克雄跟谁也没商量，嗷这一嗓子他就跑出来了。他忘了这是有尺寸的地方，当着皇上呢。哎呦，把狮子人吓得当时这汗就下来了。杜克雄，你大胆，跪下跪下，你犯下惊驾之罪。黄天霸也过来了，赵壁也跑过来，跪下小子，跪下，你他妈捅了娄子了，谁让你喊来的？
1: 啊，我嗓子眼刺呢，我肚子都气得爆炸了都。
0: 这一乱，皇上不知道怎么回事，马上传旨。方才什么人惊呼？什么人喊叫？查问下来了，狮子人没办法，硬着头皮来见驾，说是我手下有一人，叫杜克雄，外号人称灶王爷。他有点憨傻，因此喊叫一声。 康熙皇帝点点头，马上传旨，朕要接见于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小老道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站起来。爷爷，说起我来，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父亲，跟您是最好啊。
1: 是吗？你爹是谁呀？
0: 我父亲，官拜平辽王，名叫薛仁贵。我是他不孝的儿子，我叫薛丁山。
1: 什么？你是薛仁贵之子？
0: 正是。
1: 哎呀，孩子，
0: 他拉住薛丁山就问：“
2: 孩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听你爹常跟我讲，你不是死了吗？还有人说你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薛丁山口打鼾声，老爷爷不知道，听我慢慢道来。薛丁山把经过讲了一遍。在前文书呢，咱们说过，谁要问起薛仁贵来，说你儿薛丁山哪儿去了，薛仁贵总是说啊，他在后花园玩耍，这孩子就丢了，始终没回来。人们都知道是这么回事，认为真丢了，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薛仁贵也说了个瞎话，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薛仁贵跟柳英春夫人成亲以后，由于生活困难，薛仁贵毅然投军。6年以后，薛仁贵当了官了，回到家里去看望妻子，行走路过深山，也就是说跟老程昱这个情况差不多，他就发现有个小孩拿着桃木弓，带着箭在那射雁。薛仁贵就看这孩子这箭法非常准，几岁的小孩感到这玩意奇特，他都没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因为离家年头多了。可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来只猛虎要伤这孩子。薛仁贵一着急，赶紧抄弓搭箭，打算把老虎射死，把这孩子给救了。哪知道一紧张，这箭没射准，不但没射着老虎，咔嚓，这一箭射到小孩嗓子上了，结果箭透咽喉，小孩当时就死过去了。那只猛虎嗷这一下把小孩叼起来，末头就跑了。薛仁贵追了一阵没追上，顿足捶胸，认为自己缺德得了，救这孩子不但没救了，把孩子命还搭上了，我叫什么大将啊？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孩子就是他儿子薛丁山。等回到家里头，见着夫人柳迎春，谈了谈离别的经过，最后谈到孩子身上。柳迎春说他天天出去到深山去打雁，这孩子就迷恋上弓箭了。薛仁贵一听这心就一愣，这孩子什么样，穿着什么衣服？柳迎春从头到尾一讲，薛仁贵哎呀一声疼死过去了。等众人把他救醒过来，薛仁贵放声大哭，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柳夫人一听啊，也昏过去了。哎呀，等明白过来，夫妻二人这个难过呀。薛仁贵就说：“甭问，我呀缺了得了，这就是报应。不知怎么这么巧呢，我亲手把我儿给射死，还叫老虎给叼走了，这不是缺了德了吗？在那个封建年代，人呢都顾全脸面，觉着家里摊了这个横祸了不好看，所以呢夫妻二人经过研究就不说实话，对外观上就说呢这孩子丢了，这叫一俊遮百丑。薛仁贵、柳迎春 都认为薛丁山肯定是死的，这些年连想都不想。说为什么没死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原来薛丁山被一个世外的高人把他救了，救他这个人出家在云蒙山水帘洞，王禅王老道，也有人管他叫王禅老祖。这个人武艺精通，年纪高迈呀，隐居深山，很少露面。偏赶他遇上这个事儿，把猛虎打死，救了薛丁山。带到水帘洞里头一看，虽然说这箭射的非常重，血流的不少，但是没到致命的地方。王禅老祖不但是武艺精通，还是个神医。经过他的调治啊，慢慢的薛丁山又还过来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王禅老祖把他留到庙上，后来一扫听这孩子是谁家的呢，他打听出来闹了半天是薛门之后。等薛丁山恢复了健康，王禅就打算送他回家。但是这个薛丁山从小就有骨气，你别看岁数不大，得知这些经过以后非要拜王禅老祖为师，在这学习能耐。说我父亲是当世的英雄，我不能给他老人家丢脸，您呢干脆就收我当个徒弟得了，我宁愿一辈子出家跟您学能耐。王禅老祖一看薛丁山孩小志气大，当时就点头答应了。可这王禅也不对，你收了这么个徒弟，应当给人家家打个招呼啊，告诉人家个信儿，说你这儿子没死，现在在我这学艺呢。王禅也有个私心，向来自己不收徒弟，发现薛丁山是个材料，怕是那么一说，今儿个他娘来看了，明儿个他爹来看了，哭哭啼啼，影响着孩子学习，不入什么不跟他讲，你就在我这儿学能耐，让家里头别来干扰。这老头也够固执的，就这么样一直隐瞒了这么多年。当然了，薛丁山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清楚，王禅老祖也没少了跟他讲，说孩子，既然你知道你是名门之后非要拜我为师，你就好好学能耐，我什么时候发现你懒惰你不好好学，什么时候我把你送出云蒙山，断绝师徒的感情。薛丁山下了保证了，您放心，连山我都不出，我一定不想家，多子您答应。

0: 徒啊，不但教给他长拳短打马上布下的本领，教给他弓箭，教给他兵书战策，光魂练武那玩意儿没用，到时候得有学问。这爷俩飙在一起，所以薛丁山这才文武出众。今天这个事儿有多巧，薛丁山正在追赶这只黑熊的时候遇上程咬金了，这才叫不见亲人不掉泪啊。因此薛丁山放声痛哭，爷儿两个把事情说清楚了，薛丁山就问老爷爷，您这是从哪儿来？
1: 儿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告诉你吧，你爹都被困在锁阳，皇上军士几十万人马都被困了，我这是搬兵求救去，误走此地，咱爷俩见着了。孩儿啊，你别他娘的再学武术了，这玩意儿还有个完吗？国家正在用人的时候，就冲你刚才这两下子到两军阵前正好有用，干脆跟着爷爷为国家出力报效去吧。叫程咬金这么一说，薛丁山心里长了草了，再想学学不下去了。不过薛丁山一皱眉，
2: 老爷爷，这我说了不算呢，这得我师父点头答应。
1: 你师父是哪位？
0: 王禅王道人。
1: 哎呀，王禅老祖啊，那跟我最有交情了，我们老哥俩不分彼此。怎么办吧，你领我去见见你老师，到那块三言两语我就给你求些情来了。哎，谁爹被人家被困了不着急呀、啊、我想你师父也能通情达理。走走走，领我去领我去。薛丁山十分高兴，牵着马让老程骑着，驮着那只黑熊一直赶奔庙里。这座山就叫云蒙山，转过山环来，在这半山腰有座庙，这座庙叫玉清观，旁边有个洞叫水帘洞，风景是十分好啊。等来到观前，程咬金把马带住，薛丁山这才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两个小老道把角门开开了。师弟，你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老师正着急呢，方才找了你好几次了。
2: 是啊，
0: 我遇上个人，谈了几句话，回过头来他跟程咬金说，老爷爷您料等片刻，我跟我师父打个招呼。
1: 行行行，快点去啊。
0: 哎，薛丁山进去了，时间不大，乐呵呵出来，老爷爷我师父有请。
1: 哎，我们老哥俩多年没见着了。
0: 老程就像到了家里一样，这脸皮厚的劲儿又犯了，又说又笑，舔着大肚子往里走。等来到鹤轩，有个老道把门推开，老程往屋中一看，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放着一张云床，在云床上坐着个出家的道人。哎呦，这个岁数可够大的，白胡须足有三尺多长，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散满于前心。这老道面如淡金，太阳穴鼓鼓着，丹凤眼眯缝着，准头丰满，红光满面，身上穿着肥大的道衣，手中拿着拂尘，往那儿一坐，就像是真神仙一样，仙风道骨，让人看着那么肃然起敬。程咬金赶紧躬身施礼，道爷一向可好？
1: 老朋友程咬金，这将有礼了。

0: 就见王禅王道人微睁二目，从云床上下来。无量天尊，老千岁不必客气，赶紧请坐。哎，谢坐谢坐。上茶，老道把茶摆上来。王禅老祖看了看程咬金，一瞅老程满身的征尘呢，问他的经过，程咬金没有隐瞒，把被困锁阳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王禅老祖点点头，哦，这么一说，程老千岁打算回京前去搬兵。
1: 对，就是这么回事。
0: 方才我听丁山跟我说，怎么你有意带他下山？
1: 正是，老人家呀，
0: 咱这么办吧。按理说，孩子是您栽培起来的，您是他师父，您说了算，就当我跟您求求情。现在他爹被困在锁阳，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这孩子就暂时先别学，我把他带回去，跟着我领兵带队去解围救驾，为国家立点功劳。另外他们父子一家人也见上一面，不知仙长意下如何。嗯，也好，丁山，徒儿在，你愿意下山？
1: 我
0: 说实话，不要背着师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薛丁山闷听跪下了，恕弟子不孝，我现在方寸已乱，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我爹爹的身旁。
1: 嗯，
0: 丁山，为师不怪你，就是你不说，最近我也打算叫你下山，为师绝不是说瞎话呀。你下山的东西早都给你准备好了，十八九岁的人了，正是为国家出力报效的好时机。程老千岁，你料等片刻。王禅老祖说到这儿，一点手，把门外那俩小老道叫进来，嘱咐了他们几句，两个小老道点头出去了。能有半顿饭那么长的时间，小老道去而复返，
1: 呵，
0: 两个人拿这东西可太多了，先抱进一个大包袱，还有个帽盒，把这东西放到王禅老祖的面前。王道爷把这帽盒打开，把包袱皮去掉，让薛丁山看。孩儿啊，你看为师给你准备的什么？薛丁山一看，闹了半天，有一顶天王盔，有一身宝铠，名叫太岁铠，外边有战袍，下面有战靴，中衣衬裙全套，就知道这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把薛丁山感动得热泪盈眶，谢过老师。王禅老祖说，你穿戴上我看看合身不合身。程咬金也帮着忙，薛丁山把道装款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登上靴子围上战裙都收拾完了，往这一站。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好，太好了，哎呦孩儿，哎，你敢比上天的讹诈将士啊，你看你师父给你打点的多称心呢，太好了。这还不说，道爷又叫那小老道取过弓箭宝剑枪马鞭全套的，数了数一共是十样啊。薛丁山跪倒在老师面前千恩万谢，

王禅老祖当着程咬金的面就告诉徒弟定山呐、为师把你救到云蒙山水帘洞，在这学艺，我在你身上没有贪图。那么为什么要教你能耐呢？因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我传授你武艺，为的是叫你给国家出力报效。我不求别的，我就求你这个人一步俩脚窝，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到时候一提起了薛丁山是谁徒弟，是王老道的徒弟，好，这徒弟收的值个，为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尤其是你五官貌相长得十分英俊，现在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将来到了军营里边也好，到了京都也好，接触的人也多了。我告诉你，你千万谨守本分，别的都是小事儿，你要贪淫好色，为这件事惹出麻烦来，为师我绝不饶你。师父放心，弟子记住了。老程在旁边一说话，我道爷，你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没错，他要仗着他小白脸儿调戏民间少妇长女，稍微有点歪的邪的，我告诉你道爷，我先拿大斧子把兔崽子宰了，您放心。有程老千岁我放心了。丁山呐、这是头一样，第二一样，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这信誉二字至关重要，绝不准你胡说八道，自吹自擂，望空扑影，说些玄话。如果我发现你有这种事情，师徒也要断去感情。弟子记住了。这第三样，大丈夫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你要是忘恩负义，翻脸无情，为师也绝不饶你。弟子记住了。好，当老师不容易啊，就在这训教薛丁山足有一个多时辰，程咬金在旁边一听，罢了，王道爷真是世外的高人呐、为一个徒弟花费多少心血，临分手了低了这耳朵这么嘱咐啊，心里头是不住的赞叹。薛丁山一一都记住，王禅老祖这才一摆手，让丁山站起来，把十件宝物收起来。当天呢，就让程咬金许到山上。这一夜程咬金睡的这个香啊，赶到次日天光见亮，王禅老道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给程咬金和徒儿践行，吃喝完了，带着应用之物，老程带着薛丁山这才离开云蒙山呢、跟王禅老祖挥泪告别。等一离开这山，薛丁山就变了样了。程老爷爷，锁阳关在哪儿？您给我指点个方向。也不是小孙孙说句大话，那苏宝同是我的仇人，我必然叫他在我的枪下做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靖得进了定阳城，来到军营，跟把守营门的兵丁说，我来投军要当大将，18般兵刃件件精通。哎，好，您等着。当兵的赶紧进去禀报元帅宋金刚，今天正好元帅在这儿呢。启禀元帅，外边来一黑大个儿，前来投军，说他18般兵刃件件精通，口口声声要当一员大将。哦，你把他给我带进来。遵命。这当兵的出去一会儿就把靖得领进来了，当兵的用手一指，这位是我家元帅，赶紧跪倒磕头见礼。靖得跪下了，哎，我这给元帅磕头了。你站起来，你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士？就在这时候，刘文静进来了。元帅，有人投军吗？啊，刘先生，你来的正好，请你坐下。这个黑大汉前来投军，我正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士，刘先生就请您帮忙记一下吧。竟得说了自己的名姓，说了自己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这刘文静呢就给记下来了。宋金刚接着又问，尉迟恭啊，你要当一员大将，你有什么本事？哎，元帅，我18般兵刃件件精通。哼，元帅宋金刚一声冷笑，心说这黑大个可真能吹呀。黑大汉尉迟恭啊，这大话可不能说呀，我看你是不是18般兵刃样样稀松啊。竟得听这话耳熟啊。对了，在太原府我去投军，这李元吉也是这么说的。哈哈，元帅，我的的确确是18般兵刃件件精通，不是样样稀松。还跟您说，您要说我样样稀松，要让我掏200两银子才能收我当大将呢，这回我可没钱掏不出来了。这刘文静在旁边一听，啊，怪不得投军的这么少，这宋金刚他要收一员大将，得让这个投军的交200两银子呀。刘文静一生气，啪就把这笔放到桌子上了。元帅呀，难道说想当战将的还得先交200两银子吗？哎，刘先生，您先等等，我得问问尉迟恭。尉迟恭啊，你听谁说的？我这儿投军要收200两银子。哎，不是说元帅您这儿要钱，我是说的太原府建成元吉这俩小子让我花了5两银子买的投军状，哎，还给他200两银子，我才当了6棚的棚长。刘先生，您听明白了吧？我宋金刚可没要钱。尉迟恭啊，你既然说到此处，你就把你到太原府投军的情形给我说上一遍。哎，我告诉您，竟得就把他到太原府投军的事情

0: 说了一遍。宋金刚这么一听，他心里得琢磨呀，这个尉迟恭身高力大，大话惊人，看来他这能耐绝对错不了。我要把他留下，我这兄弟宋金玉这个先锋官恐怕就要吹了吧。宋金刚眼珠一转，尉迟恭，
1: 哎，元帅，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1: 哎，我说完了。
0: 告诉你，我这儿不敢要你。来呀，把尉迟恭给我轰出营去。净得愣啊！
1: 哎，元帅，你不要银子，你为什么不要我？
0: 刘文静心里明白，刘文静站起来了。元帅，你要想把他轰出大营，不用他，你必须得说清楚为什么不用他，让人心服口服。刘先生啊，这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要是建成原籍重用了他，他还能上咱们这儿来吗？啊，他心里有大唐，他在那儿受了委屈才来投奔咱们，这种人我能要吗？哈，不能要啊。元帅，不要不成，建成原籍目不识人，人家尉迟恭来投奔咱们，这是好事。虽然说你是元帅掌的兵权，可是我刘文静在定阳也不是说话不算数了。说着话，刘文静两只眼睛紧盯着宋金刚。宋金刚明白，刘文静这话中有话，那意思我要是不要这尉迟恭，刘文静准得禀报定阳王刘武周，我这元帅再想往下当可就不容易了。宋金刚心说，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把这尉迟恭给挤得走了，这先锋官不能是他的，得是我兄弟的。好啊，刘先生，既然您一定要收这尉迟恭，他呢一心想做一员大将，那么咱们还得看看他是不是真有本事，本帅不能轻易收一员大将，本帅得考考他。好吧，元帅，你有你的职权，你就尽管考吧。刘文静心里明白，心说尉迟恭往这一站，他敢说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他还怕你考吗？宋金刚用手一指，尉迟恭啊，我问问你，你会不会捉妖？他本来呢想拿这句话把尉迟恭给闷回去，没想到尉迟恭答得还挺痛快。
1: 哎，会，哎，什么妖精啊？
0: 尉迟恭，我们这儿西门外头闹妖精，这妖精常常出来吃人，你要能把这妖精置于死地，那就算给定阳除了一个大害，我呀马上让你做营中的大将，你看如何呀？净得心说，什么叫妖精啊？我长这么大没瞧见过，我就不信有妖精。
1: 哎，行，哎，元帅，咱们就这么办了，我把妖精捉住，你把我当大将。
0: 刘文静在旁边这个气呀，元帅，你要考一员大将，你考他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你为什么让人家捉妖啊？刘先生，您听见了，是尉迟恭自己说的，他会捉妖啊。刘文静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尉迟恭啊，你真的能够降妖捉怪吗？
1: 哎，先生您就放心吧，我捉得了妖精。
0: 宋金刚用手一指，先生如何呀？然后宋金刚又跟尉迟恭说，既然你会捉妖，你捉妖精需要什么东西，你说出来让刘先生给你记下来。这妖精每天晚上定惊天下山，等一会儿呢按着你说的东西，刘先生记好了，让兵丁给准备下，你呢就到山前去等这妖精，捉了妖精你就是我营中的大将。

0: 竟写完了信说这是捉妖吗？这尉迟恭纯粹是饿大发了。尉迟恭啊，那捉妖精要香烛、纸马、毛笔、朱砂、生血，什么元宝啊？你怎么什么都不要啊？
1: 不要不要，有牛肉有酒就行了。
0: 尉迟恭啊，你怎么捉妖啊？用不用宝剑呢？
1: 不用宝剑，您瞧，我身背后背着13节竹节钢鞭，这就是我捉妖的法器。
0: 好吧好吧，你再想想。
1: 那您就给我预备一根通宵的大蜡烛。
0: 行，我给你准备。刘文静记好了，当兵的下去准备，有当兵的领着静得下去喝了点水，吃了点点心，一切东西准备齐备，然后几个当兵的就把尉迟静得送出了西门。出西门呐，走了半里地，再往前走就得上山了。就在山底下从南到北垒了一道墙，这道墙10里地，干什么使的？防备妖精的。围墙上冲西呢有个门，当兵的就把这门打开了，在门外头给静得摆了一张8仙桌子，摆了一把椅子，把尉迟恭要的酒啊、肉啊、馒头全都摆到桌上。天黑了，当兵的就把这通宵大蜡给尉迟恭点着了。这位壮士，这个妖精每天晚上都从对面山上走下来，您可要留神，我们可回去了。
1: 走你们的，明天天亮停信，这妖精我就算给除了。
0: 几个当兵的赶紧进去，就把这门关上，把锁上上了，就把这位尉迟敬得一个人留在门外头了。尉迟恭在桌前一坐，把这只竹节钢鞭由打身背后摘下来放在桌上。尉迟恭心说，管他什么妖精啊，有这只钢鞭什么妖精我捉不着。尉迟恭在这儿连吃带喝呀，一边吃一边喝，他拿耳朵听着听着听着，就听围墙里边梆梆哐哐，梆梆哐哐，天骄二鼓了。这个静得是真能吃啊，把桌上的酒跟肉全都吃光了喝光了。尉迟恭往椅子上一靠，酒足饭饱，好家伙，这位尉迟静得睡着了。他这一觉就睡到3更天呐，突然间一阵风响，呜，
1: 跟着一声吼叫，
0: 把尉迟恭给吓醒了。他睁眼一看，对面一个东西黑乎乎的跑下山来，就奔自己来了。尉迟恭心说，难道真有妖精？我就不信。他仔细瞧着
1: 瞧着瞧着，嗯，尉迟恭看清楚了，哪儿是妖精，
0: 有打对面山上跑过来一匹野马。书中暗表，这匹野马因为山上没水喝，每天夜里偷偷下山到一个石头砌的大水槽旁边喝水，这个水呢是定阳城老百姓喝的水，就在定阳城西门外头，那么家家户户都来吃这石槽的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白天没工夫挑水，他半夜到石槽这挑水来，突然看见噌穿过一个东西来，往这石槽这一扑，扑的这就喝水呀。这小子胆也小点，不明真相，愣吓死了，吓死一个人了，以讹传讹，就传开了这西边的山闹妖精。定阳王刘武周听说了，就让兵丁们在山下筑了一道10里的围墙，防备什么呢？防备妖精骚扰百姓。就在这围墙中间呢，开了个门，白天让老百姓到石槽挑水，到了晚上一擦黑，就把这门。

锁上了。这一天呢，尉迟恭坐着等着捉妖，这匹野马半夜由打山上下来，马它有灵性啊。这匹野马一瞧，他也纳闷，每天这挺黑，今天怎么有光亮啊？他哪知道这点了一只通宵的大蜡烛啊。环境一变，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这声音大了，就把尉迟恭惊醒了。马往前一窜，啊呀呀，这风就过来了。尉迟恭睁开双眼，他仔细一看，哎呦，原来是一匹野马。伸手把这十三节竹节钢鞭抄起来，往桌子旁边一躲。这野马一看有一人，他不知道是人呐，他也不知道这是尉迟恭啊。马往上一扑，这前蹄就奔桌子来了，呱唧一下就把这桌子踢翻了，竟得右手拿着鞭，左手一伸，砰，就抓住野马的脖颈啊，一串腿，噌，尉迟恭上了马了。这野马不干呢，心说爷们儿骑我没门儿。这野马折腾，想办法要把尉迟敬德由打自己的背上摔下去。这个敬德两只手攥住马的脖鬃，两条腿紧紧夹住马的肚子，就死死的吊在马的身上。这野马心说，你不是吊着我吗？干脆我把你带到山上去。马急了，往前一窜，啊啊啊啊啊啊啊，他就上了山了。这野马跑得这快呀，足足跑了一个时辰，说现在两个小时啊。野马穿山越岭，爬坡跳涧，虽然是马的身体挺好，但是跑了两个小时了，这野马呀也觉得有点累了，这步子呢慢慢就放慢了。竟得心说，你累了，我可不累。竟得在马上抖丹田，一声喊嚷，嘿嘞，这右手的鞭就在这马的后背上打了一下，这马可疼坏了。好小子，哎呀呀呀呀，这马又跑起来，就这样跑，跑着跑着跑慢了，尉迟恭给他一鞭子，这马又跑，跑慢了，尉迟恭再给他一鞭子，这野马驮着尉迟敬德就在山上折腾了一宿啊。天快亮了，这匹马稀里糊涂往山下头跑，跑到一马平川地，竟得一看太阳都露头了，他才明白这是往东边跑呢。这马放慢了脚步了，尉迟恭心说这马是跑不动了，浑身上下都见汗了。尉迟敬得往前面一看，前边有一个大寨子，三面是墙，东西各有一个门，这时候西门已然打开了。这马呢一口气儿就跑进寨子了，是打算穿寨而过到东边去。竟得一看呢，这边还没开呢，一拧这马的脖颈，这马呢就奔了正南了，到了东南墙的犄角，竟得就下了马了。竟得手里拿着鞭子，冲这马头一晃，嘿，孩儿啊，那边去，不听话爷就揍你。这马看了看尉迟敬德，往前走了几步，贴在墙边就不动弹了。敬德心说，这马是服了我了。马看着敬德，瞧他手里这鞭子，这马心说，黑大个，你可千万别再打我了。敬德往路北一瞧，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宅院，黑漆大门，就在这时候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三个人来，两个家人拿着笤帚，迈步下台阶扫门前的地。在这台阶上站着一个，头戴罗帽，身穿青衣，是管家打扮。尉迟恭没说话呢，台阶上这管家瞧了瞧尉迟恭，又瞧了瞧旁边这匹马，转身行，他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又出来了，后边跟着四个家人。这四个家人每个人手里都拖着盘，一个拖着酒，一个拖着菜，一个

0: 个拖着茶壶，一个拖着茶碗。就这管家来到了敬磊面前，深深的作了个揖。这位客爷，您这一宿够累的吧？
1: 嘿，谁说不是呢？元帅让我捉妖，这哪是妖精啊，是匹马。嘿嘿，我骑着这匹马在山上折腾一宿，把爷爷我累着了。
0: 来呀，把盘放下。这四个家人把盘子都放在一块大青石上。这管家就跟尉迟恭说：这位客爷，您在这儿吃着喝着，我把这匹马给您牵到里头喂喂印印，再给您溜溜，让这马也缓口气儿。
1: 嘿，那你们就多受累吧。
0: 尉迟恭高兴啊，有酒有肉还给我溜马。尉迟恭坐着是连吃带喝。这个管家让人把马牵进去，等尉迟恭吃的酒足饭饱，茶也喝了，又有人把这匹马牵出来了。这管家就跟尉迟恭说：这位客爷，您瞧瞧这匹马我们石头的怎么样啊。
1: 嘿，
0: 尉迟恭一看这匹马，心里这痛快。尉迟恭站起来，走到这马的面前，用手胡弄马的毛啊，这马真够样啊，长丈二，头之位，高八尺，蹄之位，这门宗、伯宗、伪宗一剪，显得这匹马威武彪悍。
1: 马的毛全都是黑的，就跟那黑缎子似的。
0: 就在这马的肚子当中，有一块白毛，特别圆，就跟一个白月光似的。而且在马上配好了鞍颤嚼环，全都是新的，怎么这么漂亮啊？
1: 哎，挺好挺好。常言说得好，人凭衣帽，马凭鞍颤，这一归着高一眼。
0: 来呀，这管家说了一声来呀，有个家人往前递个包袱，就递给了尉迟恭。这管家又说话了：可爷，您受累了，这有200两文银是酬谢您的。
1: 哎，吃了喝了不拿钱了？
0: 不不，不能让您白受累。
1: 来呀，把这匹马牵进去。
0: 什么？
1: 哎，你先等等，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书中暗表，这座宅子是宋金刚的家。元帅宋金刚想让兄弟宋金玉当先锋官，盔铠甲胄军刃全都准备齐了。可是上阵临敌打仗，要做先锋，必须有一匹好马呀。因为马是战将的两条腿啊，这哥俩就传出话去了，花高价钱买好马，但是始终也没买着。刚才这管家宋才带着家人到门前扫地，他站台阶上看见，他看见尉迟恭骑这匹马，嗯。他瞧这马的门宗跟伯宗挺乱，浑身是泥，这野马可都是千里马呀。这宋才他懂的，他住上意了，进去跟二爷宋金玉一说，宋金玉跟宋才才商量好了要诓尉迟敬得这匹马。
1: 尉迟恭不干呐，敬得鞭扎宋金玉，下回再说。

0: 半也想不到啊，躲闪不及，好家伙，这钢鞭愣给宋金玉脸上捅了个大窟窿，连鼻子都给捅到里边去了。呱唧一声，宋金玉当时躺在地上就绝起身亡了。这管家宋才一看，哎呀，了不得了，这黑大个把二爷给打死了，你们赶紧看着我禀报大爷去，把门关上，千万别再跑了。这宋才撒腿就跑，跑出西门。这家人们赶紧把东门西门两个门全都锁上了。这净得倒好，你乱你的，我扒我的。如果说净得不想要这身盔甲，这家人想锁门也锁不住啊。净得就把宋金玉身上这身盔甲全都扒下来了，自己顶回管家找袍收带，配挂好了，然后把这条龟背屠龙枪挂在马的鸟翅环得胜钩上，手里拿着13节竹节钢鞭翻身上马了。小子，就你们这围墙能挡得住我这匹马吗？嘿，我已然跑了一宿了。净得拨马就奔了寨子西墙了，这匹马跑欢了。到了西墙，净得拿左手一抠这铁活梁，在马的后胯上啪一鞭子，这马吓坏了，嘿，瞧你的了！马往上一窜，爷们儿瞧我的！到了墙底下，往上一窜，噌就跳出墙外了。这寨子里面的家人一看马跃西墙，大家伙大惊失色，也没办法呀。咱们放下净得，先说这管家宋才。这宋才赶紧来到大营，天刚亮，宋金刚跟刘文静正在营中商议招军的事情，因为定阳王刘武周催着他们出兵呢。刘文静就跟元帅说，元帅呀，咱们应该到西门外头去看看尉迟恭捉妖捉的怎么样了。好啊，刘先生请吧。两个人出营，鲁思江任等班干上马，带着一伙人直奔西门。到了门前，当兵的就把锁开开了，把门推开，等大家伙出去一瞧，可就愣了，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地下是杯盘狼藉，人也没了。宋金刚愣了，站着说不出话来了。刘文静就说，元帅呀，挺好的一个黑大汉前来投军，你非让人家捉妖，结果怎么样？让妖精给吃了吧。元帅，你这叫心术不正啊，你可要当心现实现报啊。哎，宋先生，你先别抱怨，是他自己说的会捉妖的，那我也没想到他让妖精给吃了。得了，我派人到他老家去抚恤抚恤他的家人，断给他家中赡养的费用，也就只好这么办了。大家伙又返回城中，到帅府大厅落座。刘文静就是抱怨宋金刚。就在这时候，外边哭着就进来了，大爷呀，大爷呀。宋金刚一看管家宋才来了，宋才呀，你哭什么呀？啊，出事了吗？
1: 大爷呀，您听我慢慢说，二爷他死了。
0: 这宋才哭着就把宋金玉死了这件事一说，宋金刚急了，好啊，走，投钱带路，我跟这小子势不两立。他刚站起来，有兵丁进来了，启禀元帅，捉妖的尉迟恭回来了。宋金刚一听就一愣啊，他心里琢磨，刚才宋才可说了，谁把我兄弟给打死的？那个人自称是捉妖得马，没错，准是尉迟恭。没想到他还敢回来找上门来了。宋金刚用手一拍帅案，把尉迟恭给我带进来。刘文静坐在旁边纳闷啊。刘文静心说，净得 是由打军营走的，他怎么找到帅府来了？其实啊，静得呀，他确实上军营了，没想到到军营求见元帅，元帅不在，有当兵的就把他带到帅府了。帅府门前的兵往里回禀，宋金刚传下话来，命尉迟恭觐见。这当兵的把马接过去，就把尉迟恭带进了帅府大厅。宋才一看尉迟恭来了，大爷，当时二爷的就是他。静得呢，冲着宋金刚一抱拳，参见元帅。宋金刚的气呀，都快气死了。好家伙，我兄弟的盔铠甲胄全归你了。宋金刚心说，反正你跑不了了，我得杀你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他反而沉住了气了。尉迟恭啊，你捉住妖精了吗？
2: 哎，元帅不是妖精，是匹野马。
0: 旁边当兵的一听，元帅不是妖精，是匹野马，可谁敢乐呀？竟得就把德野马和打死强马的人的经过一说。宋金刚把脸往下一沉，胆大尉迟恭，竟敢夺马杀人。告诉你，你打死的那个人是我的二弟宋金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手下当兵的过来要捆竟得，竟得能干吗？竟得不干了，竟得刚瞪眼，刘文静站起来了。慢着，元帅，虽然说尉迟恭杀死了你二弟，但是我在旁边听得很清楚，他杀的不是没有道理。你想一想，你二弟诓他的马，诓不到手，持枪要抢这匹马。他是先动的手，如果说你二弟这一枪要把尉迟恭扎死了，这匹马就归你二弟了。这是你二弟不地道啊，你怎么能杀尉迟恭呢？你二弟拿枪扎他，他能不防身吗？宋金刚快气死了。刘文静啊，我是元帅，你是元帅，我是元帅，我有生杀之权，就得听我的，推出去杀。竟得冲着这宋金刚两只眼睛一瞪，腾腾腾迈步走到帅案之前，你敢杀你的黑爷爷我呀？那宋金刚能不传令吗？推出去杀。当兵的往上拥，刘文静站在了尉迟恭面前，宋金刚你杀不了，你这元帅是我让王爷拿2万两银子买来的，今天我可看清楚你了，我不应该给你举荐王家千岁面前呢。你们哥俩怎么这么不地道啊？这元帅呀，你当不成了。好好好，姓刘的，你等着，我去面见王家千岁。好，我等着你。宋金刚气哼哼走出大厅，刘文静就跟静得说，尉迟恭啊，你先坐下。静得坐下了。
2: 哎，请问先生您贵姓高明
0: 啊？我姓刘，我叫刘文静，是王家千岁的好朋友。
2: 哎呦，刘先生您可真是我的福神。
0: 告诉你，我跟定阳王是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别看宋金刚是元帅，我是监军呐，大事儿他这元帅还得听我这监军的。正说到这儿，刘文静手下的亲兵进来了。刘先生，宋元帅去王府可把尉迟恭得那匹野马给骑走了。
2: 这事儿竟得不干了，噌站起来，哎，先生骑我马可不行。
0: 怎么办？你不要着急，我跟你一起面见定阳王。来呀，准备马匹。刘文静拉着尉迟恭两个人往外走，手下伺候的人牵过两匹马，刘文静跟尉迟恭、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直奔定阳王府。这时候定阳王正跟宋金刚说话呢， 宋金刚是先告状啊，
2: 都说的是实话，他可就没说宋金玉怎么骗尉迟恭这匹马，怎么要抢尉迟恭这匹马。刘武周当然得按着宋金刚的口气说，元帅呀，既然有这样的事，杀人偿命理应如此。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刘文景拉着尉迟恭进来了。刘文景用手一指敬德，就跟定阳王刘武周说，王爷，这个人就是投军的尉迟恭，尉迟敬德。
0: 哦，刘武周一看这敬德浑身披挂整齐，相貌堂堂，这有大将风采，就打心里就爱上了敬德了。敬德跪倒十里，
2: 哎，拜见王爷。
0: 啊，起来，
2: 谢王爷。
0: 敬德站起来了。刘武周没问敬德，就问刘文静，兄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文静就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全都说了。王爷呀，虽然说尉迟恭打死了宋金玉，那是宋金玉要抢人的马，先递的枪，竟得拿鞭保护自己，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听说尉迟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要是让他给宋金玉偿了命，咱们手下缺乏大将，怎么兵发太原报仇啊？哦，定阳王刘武周已经全都明白了，就跟宋金刚说，元帅呀，听我兄弟刘文静讲的很有道理呀，还是你兄弟理亏呀。如果你兄弟一枪把尉迟恭扎死，那么你兄弟是不是得给尉迟恭偿命啊？因为他先想动的手，他想抢人家的马呀，而尉迟恭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还的手啊。这样吧，本王给你们调和，我出2万两银子啊，作为抚恤之用，给你的兄弟以先锋官之礼埋葬，将来大功告成，我绝不会亏负于你，元帅呀。为了我那苦命的女儿，看在本王的面上，你就答应了吧。这宋金刚当时说不出话来了。刘文静搭茬了，哥哥，您说我是您兄弟，我就管您叫哥哥，您拨2万两，哼，就是他兄弟的死尸也不值这么多钱呢。得了，兄弟别说了，再说别的就不好了，来呀，摆上酒宴，咱们一块儿喝酒吧。事情到这儿，宋金刚也只好认头了。一会儿的功夫，酒宴摆上了，定阳王刘武周坐在正当中，刘文静坐在上手，宋金刚坐在下手，敬德呢就在刘文静旁边坐着相陪。酒席宴间，定阳王刘武周又给双方劝解了半天，然后又问了问敬德学把式的经过，告诉敬德我自己攻打太原是为了女儿报仇。最后呢，定阳王刘武周就跟宋金刚说，宋元帅呀，我打算让尉迟将军做先锋官，你可千万不要恨他呀，你们将帅一心打仗才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呢。即使这样，我听王爷的。宋金刚嘴里虽然这么说，他心里琢磨，这时候我不能跟这尉迟恭没完没了，既然我为元帅，他为先锋官，哼，我要想要尉迟恭这条命还不容易吗？我要不杀你，我就不能叫宋金刚。表面上宋金刚可满面悲欢。刘武周又跟尉迟恭说，尉迟将军你看怎么样啊？
2: 哎，王爷，哎，您让我做先锋官，对我的心思，当初我离开太原府的时候，我就发下誓愿了，我要二次回太原呢，嘿，非得把太原闹个天翻地覆，让建成原籍黄壮做我尉迟恭的兵侠之鬼。 定阳王刘武周一听，心里太高兴了。
0: 对呀，咱们君臣将帅要同心同德。宋元帅呀，你马上回家安排埋葬你的二弟，然后咱们选择吉日起兵攻打三关。王爷，我今天就少陪了。宋金刚告辞走了。
2: 哎，王爷，俺我今天这酒还没喝够呢。
0: 好啊好啊，来呀，添酒添菜。话传下去了，一会儿又添上热气腾腾的菜，摆上酒来了。刘武周看着尉迟恭，哎呀，尉迟将军，你是不是嫌我这酒太薄啊？不错，这酒是薄了点。我一生好喝酒啊，如今年过五十也不敢那么喝了。来呀，把后院地下埋的好酒刨出一坛子来伺候尉迟将军。尊王谕，手下兵丁赶紧按照王爷的话去刨这酒。那么定阳王刘武周他往下传话的时候，这一回身正好呢，这脖梗子冲着尉迟敬德。敬德一愣，王爷，
2: 哎，您脖子后头长的是什么呀？
0: 敬德日抢三关，夜夺八寨，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10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5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忌3天打鱼2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 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的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赴约聘，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收看2026年9月18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府召开2026年度第10次常务会议；
1: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发展势头；
0: 我县开展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明明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度第十次常务会议，召开县安委会2026年度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问候精神。省委书记黄强9月8号来辽源调研及出席省20运开幕式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暨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了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听取关于我县2026年重点推进政府投资项目调整、成发集团重大投资项目等方面汇报，并研究水毁整治工作等相关事项。会议指出，近期省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惨痛，为我县安全防范工作敲响警钟，全县上下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推进各行业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要精准研判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各类安全风险，紧盯重点景区、商场、超市、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全面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隐患大排查、风险大整治行动。要不断建强乡镇消防工作站、专职消防队、社区微型消防站等基层应急力量，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排查管控，全面提升基层火灾防控与初期火情应急处置能力。会议强调，于202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是我国首部统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的专门法律，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细悟法条内容，准确把握法律各项规定，压紧压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把法定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聚焦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耕地撂荒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黑土地保护工作，牢牢守住全县耕地保护红线。要强化部门联动，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协同监管，充分运用信息化监测手段，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各类耕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责问责，以刚性法治约束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推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全力推进水毁整治工作，加快应急抢修工程收尾，保障群众出行通畅，农田正常灌溉，秋收生产有序开展。要系统梳理本次汛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备足配齐防汛物资，健全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高质量完成水毁整治各项任务，为今后一个时期有效应对各类洪涝灾害、筑牢县域安全防线打下坚实基础。
1: 自今年4月全面量产以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2: 走进生产基地，全自动生产线正加速运转。自建设之初，企业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升级搭建自动化生产体系，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生产，从生产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均一稳定。在这里，一颗颗优质松子经过专业炸制、精密色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大家喜爱的休闲食品，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全过程中，基地建立全流程质检管控体系，专业质检人员对各生产环节开展常态化抽样检测，层层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实现生产环节全覆盖、品质管控无死角，确保每一

0: 厂产品安全合规、品质达标。依托成熟的智能生产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基地生产效能持续攀升，产能释放节奏稳步加快。目前，基地两条主力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九月底前，基地坚果总产量预计达150吨，累计产值将突破1500万元。
1: 未来十月末，我们为三只松鼠年货节进入备货阶段，从生料分选、加工、物流运输，整体供应链已经准备充足。十月底，我们计划榛子产线同步运营。
0: 作为我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总投资1.6亿元，于2025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基地实现了从竣工验收到生产准备再到全面量产的三级跳，跑出了企业扩能提质的发展加速度。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深耕属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领域，深挖产能潜力，提升生产效率，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持续夯实稳产保供能力，依托品牌、技术、供应链优势，持续赋能县域坚果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当天，我县多部门积极组织开展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砥砺奋进。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准时响彻城市上空，街头交警脱帽肃立，行驶中的车辆有序停靠，驾驶员纷纷驻车鸣笛，车笛声与警报交织，铿锵有力，久久不息。历史虽已远去，但这一声声尖锐的警报，既是警醒，也是召唤，提醒人们在回望民族苦难中汲取力量，在守护和平中不断前行。当天，县发改局国动科携手湖北社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面向辖区居民和网格员讲述918事变的历史经过，普及国防安全常识和防空避险知识，细致解读历史背后的深刻意义，引导大家铭记民族苦难，增强国防观念。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应当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作为社区工作人员，我们会把爱国主义宣传融入日常，向居民尤其是青少年讲好历史故事，引导大家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凝聚爱国力量，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2: 在新城小学，各班以主题班会的形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落地生根。课堂上，教师们播放历史影像，展示真实史料，讲述红色故事，生动还原918事变的历史背景，细致讲述14年抗战的艰苦历程，带领同学们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崇高爱国精神。
4: 开展这次主题班会，就是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能够懂得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班主任，我会以身作则，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让红色种子扎根在学生心中，引导学生们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历史警钟长鸣，和平需要守护。一系列内容扎实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干部群众在切身参与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今日安宁生活的来之不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正成为我县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共同的心声与行动。
5: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回望峥嵘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砥砺奋进力量。
2: 1931年9月18日。

战争的起点。山河蒙难，家国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全国民众奋起抗争。白山黑水间，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无数革命先烈以身殉国，用铮铮铁骨捍卫民族尊严，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日史诗。岁月更迭，硝烟散尽，但历史警钟时刻长鸣。铭记九一八事变，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深刻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倍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干部群众要铭记苦难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以自强之心勇担时代使命，以实干奋进守护山河无恙。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小老道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站起来了。爷爷，说起我来，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父亲，跟您是最好啊。
1: 是吗？你爹是谁呀？
0: 我父亲官拜平辽王，名叫薛仁贵，我是他不孝的儿子，我叫薛丁山。
1: 什么？你是薛仁贵之子？
0: 正是。
1: 哎呀，孩子，
0: 他拉住薛丁山就问：“
2: 孩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听你爹常跟我讲，你不是死了吗？还有人说你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薛丁山口打鼾声：“老爷爷不知道，听我慢慢道来。”薛丁山把经过讲了一遍。在前文书呢，咱们说过，谁要问起薛仁贵来，说你儿薛丁山哪儿去了，薛仁贵总是说啊，他在后花园玩耍，这孩子就丢了，始终没回来。人们都知道是这么回事，认为真丢了，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薛仁贵也说了个瞎话，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薛仁贵跟柳迎春夫人成亲以后，由于生活困难，薛仁贵毅然投军。6年以后，薛仁贵当了官了，回到家里去看望妻子，行走路过深山，也就是说跟老程昱这个情况差不多，他就发现有个小孩拿着桃木弓，带着箭，在那射雁。薛仁贵就看这孩子，这箭法非常准，几岁的小孩赶得这玩意奇特，他都没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因为离家年头多了。可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来只猛虎，要伤这孩子。薛仁贵一着急，赶紧抄弓搭箭，打算把老虎射死，把这孩子给救了。哪知道一紧张，这箭没射准，不但没射着老虎，咔嚓，这一箭射到小孩嗓子上了，结果箭透咽喉，小孩当时就死过去了。那只猛虎嗷这一下把小孩叼起来，末头就跑了。薛仁贵追了一阵没追上，顿足捶胸，认为自己缺德得了。救这孩子不但没救了，把孩子命还搭上了，我叫什么大将啊？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孩子就是他儿子薛丁山。等回到家里头，见着夫人柳迎春，谈了谈离别的经过，最后谈到孩子身上。柳迎春说他天天出去到深山去打雁，这孩子就迷恋上弓箭了。薛仁贵一听这心就一愣，这孩子什么样，穿着什么衣服？柳迎春从头到尾一讲，薛仁贵哎呀一声疼死过去了。等众人把他救醒过来，薛仁贵放声大哭，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柳夫人一听啊，也昏过去了。哎呀，等明白过来，夫妻二人这个难过呀。薛仁贵就说：“甭问，我呀缺了得了，这就是报应。不知怎么这么巧呢，我亲手把我儿给射死，还叫老虎给叼走了，这不是缺了得了吗？在那个封建年代，人呢都顾全脸面，觉着家里摊了这个横祸了不好看，所以呢夫妻二人经过研究就不说实话，对外观上就说呢这孩子丢了，这叫一俊遮百丑。薛仁贵柳迎春 都认为薛丁山肯定是死的，这些年连想都不想。说为什么没死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原来薛丁山被一个世外的高人把他救了，救他这个人出家在云蒙山水帘洞，王禅王老道，也有人管他叫王禅老祖。这个人武艺精通，年纪高迈呀，隐居深山，很少露面。偏赶他遇上这个事儿，把猛虎打死，救了薛丁山，带到水帘洞里头一看，虽然说这箭射的非常重，血流的不少，但是没到致命的地方。王禅老祖不但是武艺精通，还是个神医，经过他的调治啊，慢慢的薛丁山又还过来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王禅老祖把他留到庙上，后来一扫听这孩子是谁家的呢，然后打听出来了，闹了半天是薛门之后。

0: 等薛丁山恢复了健康，王禅就打算送他回家。但是这个薛丁山从小就有骨气，你别看岁数不大，得知这些经过以后，非要拜王禅老祖为师，在这学习能耐。说我父亲是当世的英雄，我不能给他老人家丢脸，您呢干脆就收我当个徒弟得了，我宁愿一辈子出家跟您学能耐。王禅老祖一看薛丁山孩小志气大，当时就点头答应了。可这王禅也不对，你收了这么个徒弟，应当给人家家打个招呼啊，告诉人家个信儿，说你这儿子没死，现在在我这学艺呢。王禅也有个私心，向来自己不收徒弟，发现薛丁山是个材料，怕是那么一说，今儿个他娘来看了，明儿个他爹来看了，哭哭啼啼影响着孩子学习，不入什么不跟他讲，你就在我这儿学能耐，让家里头别来干扰。这老头也够固执的，就这么样一直隐瞒了这么多年。当然了，薛丁山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清楚，王禅老祖也没少的跟他讲，说孩子，既然你知道你是名门之后，非要拜我为师，你就好好学能耐，我什么时候发现你懒惰，你不好好学，什么时候我把你送出云蒙山，断绝师徒的感情。薛丁山下了保证了，您放心，连山我都不出，我一定不想家，多子您答应让我走我再走。方才咱们说王禅王道人在当时来讲，那是个世外的高人，了不起的英雄啊！隐居到云蒙山，专门研究兵法，专门研究武术，那要传授薛丁山，薛丁山能没能耐吗？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啊，不但教给他长拳短打马上布下的本领，教给他弓箭，教给他兵书战策，光魂练武那玩意没用，到时候得有学问，这爷俩必要在一起，所以薛丁山这才文武出众。今天这个事儿有多巧，薛丁山正在追赶这只黑熊的时候遇上程咬金了，这才叫不见亲人不掉泪啊。因此薛丁山放声痛哭，爷儿两个把事情说清楚了，薛丁山就问老爷爷，您这是从哪儿来？
1: 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告诉你吧，你爹都被困在锁阳，皇上军士几十万人马都被困了，我这是搬兵求救去，误走此地，咱爷儿俩见着了。孩儿啊，你别他娘的再学武术了，这玩意儿还有个完吗？国家正在用人的时候，就冲你刚才这两下子，到两军阵前正好有用，干脆跟着爷爷为国家出力报效去吧。叫程咬金这么一说，薛丁山心里长了草了，再想学学不下去了。不过薛丁山一皱眉，
2: 老爷爷，这我说了不算呢，这得我师父点头答应。
0: 你师父是哪位？王禅王道人。哎呀，王禅老祖啊，那跟我最有交情了，我们老哥俩不分彼此。怎么办吧，你领我去见见你老师，到那块三言两语我就给你求些情来了。哎，谁爹被人家被困了不着急呀、啊、我想你师父也能通情达理。走走走，领我去领我去。薛丁山十分高兴，牵着马

0: 来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两个小老道把角门开开了。师弟，你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
1: 老师，我遇上个人，谈了几句话。
0: 回过头来，他跟程咬金说：“老爷爷，您料等片刻，我跟我师父打个招呼。”
2: 行行行，快点去啊！
0: 哎，薛丁山进去了，时间不大，乐呵呵出来。老爷爷，我师父有请。
2: 哎，我们老哥俩多年没见着了。
0: 老程就像到了家里一样，这脸皮厚的劲儿又犯了，又说又笑，舔着大肚子往老道把门推开。老程往屋中一看，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放着一张云床，在云床上坐着个出家的道人。哎呦，这个岁数可够大的，白胡须足有三尺多长，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散满于前心。这老道面如淡金，太阳穴鼓鼓着，丹凤眼眯缝着，准头丰满，红光满面，身上穿着肥大的道衣，手中拿着拂尘，往那一坐，就像是真神仙一样，仙风道骨，让人看着那么肃然起敬。程咬金赶紧躬身施礼：“
2: 道爷，一向可好？老朋友程咬金，这厢有礼了。”
0: 就见王禅王道人微睁二目，从云床上下来：“
3: 无量天尊，
0: 老千岁不必客气，赶紧请坐。”
2: 哎，谢坐谢坐。
0: 赏茶，老道把茶摆上来。王禅老祖看了看程咬金，一瞅老程满身的征尘呢，问他的经过，程咬金没有隐瞒，把被困锁阳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王禅老祖点点头：“
3: 哦，
0: 这么一说，程老千岁打算回京前去搬兵。”“
2: 对，就是这么回事。
0: 方才我听丁山跟我说，怎么你有意带他下山？”“
2: 正是，老人家呀，
0: 咱这么办吧，按理说孩子是您栽培起来的，您是他师父，您说了算，就当我跟您求求情。现在他爹被困在锁阳，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这孩子就暂时先别学，我把他带回去，跟着我领兵带队去解围救驾，为国家立点功劳。另外他们父子一家人也见上一面，不知仙长意下如何？”“
3: 嗯，也好。
0: 丁山，徒儿在，你愿意下山？”“
2: 我
0: 说实话，不要背着师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薛丁山闷听跪下了：“恕弟子不孝，我现在方寸已乱，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我爹爹的身旁。”“
2: 嗯，
0: 丁山，为师不怪你，就是你不说，最近我也打算叫你下山，为师绝不是说瞎话呀。你下山的东西早都给你准备好了，十八九岁的人了，正是为国家出力报效的好时机。程老千岁，你料等片刻。”王禅老祖说到这儿，一点手，把门外那俩小老道叫进来，嘱咐了他们几句，两个小老道点头出去了。

能有半顿饭那么长的时间，小老道去而复返。呵，两个人拿这东西可太多了，先抱进一个大包袱，还有个帽盒，把这东西放到王禅老祖的面前。王道爷把这帽盒打开，把包袱皮去掉，让薛丁山看。孩儿啊，你看为师给你准备的什么？薛丁山一看呢，闹了半天，有一顶天王盔，有一身宝铠，名叫太岁铠，外边有战袍，下面有战靴，中衣、衬裙、全套儿，就知道这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把薛丁山感动的热泪盈眶，谢过老师。王禅老祖说：“你穿戴上我看看，合身不合身？”程咬金也帮着忙。薛丁山把道装款料、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登上靴子、围上战裙，都收拾完了，往这一站。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好，太好了！哎呦，孩儿哎，你敢比上天的讹诈将士啊？你看你师父给你打点的多称心呢、啊，太好了！这还不说，道爷又叫那小老道取过弓、箭、宝剑、枪、马、鞭，全套的数了数，一共是十样啊。薛丁山跪倒在老师面前，千恩万谢。王禅老祖当着程咬金的面就告诉徒弟：“丁山呐、为师把你救到云蒙山水帘洞，在这学艺，我在你身上没有贪图。那么为什么要教你能耐呢？因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我传授你武艺，为的是叫你给国家出力报效。我不求别的，我就求你这个人，一步俩脚窝，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到时候一提起了薛丁山是谁徒弟，是王老道的徒弟。好，这徒弟收的值个，为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尤其是你，五官貌相长得十分英俊，现在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将来到了军营里边也好，到了京都也好，接触的人也多了。我告诉你，你千万谨守本分，别的都是小事儿。你要贪淫好色，为这件事惹出麻烦来，为师我绝不饶你。师父放心，弟子记住了。老程在旁边一说话，我道爷，你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没错，他要仗着他小白脸儿调戏民间少妇长女，稍微有点歪的邪的，我告诉你道爷，我先拿大斧子把兔崽子宰了。您放心，有程老千岁，我放心了。丁山呐、这是头一样，第二一样，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这信誉二字至关重要，绝不准你胡说八道，自吹自擂，妄空扑影，说些玄话。如果我发现你有这种事情，师徒也要断去感情。弟子记住了。这第三样，大丈夫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你要是忘恩负义，翻脸无情，为师也绝不饶你。弟子记住了。好，当老师不容易啊！就在这训教薛丁山，足有一个多时辰。

程咬金在旁边一听，罢了，王道爷真是世外的高人呐，为个徒弟花费多少心血，临分手了低了这耳朵这么嘱咐啊，心里头是不住的赞叹。薛丁山一一都记住，王禅老祖这才一摆手让丁山站起来，把十件宝物收起来。当天呢，就让程咬金许到山上。这一夜程咬金睡的这个香啊，赶到次日天光见亮，王禅老道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给程咬金和徒儿践行，吃喝完了带着应用之物，老程带着薛丁山这才离开云蒙山呢、啊，跟王禅老祖挥泪告别。等一离开这山，薛丁山就变了样了。程老爷爷，锁阳关在哪儿？您给我指点个方向。也不是小孙孙说句大话，那苏宝同是我的仇人，我必然叫他在我的枪下做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黄天霸在官务楼当堂殓义，康熙皇帝是非常非常高兴，加封黄天霸游击将军之职，继续辅佐石世伦在顺天府当差。黄天霸磕头谢恩，马上更换朝服，有人用托盘把游击将军的服色、帽子、靴子全套都拿来了，黄天霸穿上。这黄天霸这个头体型他长得好，再一佩戴上服饰，大伙一看等于变了俩人，刚才那黄天霸跟这黄天霸不一样，真威风。黄天霸也觉得高兴，穿完之后二次谢恩，然后退在一旁。皇上想起来还有赵壁呢，赵壁
1: 还在。
0: 听说你不但足智多谋，你的武艺也十分了得，你要像黄天霸那样给朕练上几套。
1: 遵旨。
0: 呀，赵壁之作牙花呀，听说我那几套跟黄天霸没法比呀，我那是瞎咋呼，爹那哪拿得出手啊？糊弄皇上倒好糊弄，可文武百官里头也有练家子，不行，那就露怯了。哎，我练什么玩意儿呢？哎，先练趟拳吧，瞎搂叫十八抓，反正他们也不懂。赵壁打定主意，往上叩头：“
1: 陛下。”方才陛下龙目玉览，已经看过我老兄弟练的刀和镖，我再练刀和镖就显得没意思，我玩点新鲜的，我先练趟拳，请陛下过目。
0: 好啊，你拿手的尽管往上献。
1: 遵旨。
0: 赵壁下去了，把小辫盘上，外衣闪掉了，从来他没这么认真过，开始练他这十八抓。这是七兵八凑的大兵牌啊，里头什么都有，猴拳、通背、螳螂，要什么有什么。再看赵壁身子直转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外行不懂，看着挺热闹。黄天霸众人都明白，黄天霸心说：“我赵大哥真行，这虎白帽子呢？这是这什么玩意儿？杂不凑。”偷眼看皇上，哎呦，康熙皇帝爱看，因为什么呢？他一看康熙皇帝全神贯注，有时候神不自主的把那手抬起来，还比划两下，那腿还蹬的两下，受了赵壁的感染了，替赵壁使劲儿。最后赵壁一收招，这会儿啪。

0: 拿了个大饼，脚朝上，手朝下。其实这个三岁的小孩都会，但是赵壁与众不同啊，拿俩胳膊当腿使唤，往前蹬的往前转，往后转比跑还快，最后练了手觉得双脚沾地，冷不丁飞身而起，就飞上岳武楼。哗，众人一阵的惊呼，他会飞耶。康熙皇帝手扶龙书案，也抬起头来往空中看，好，太好了，不用梯子可以上这么高的房，难得难得，好啊，掌声雷动。赵壁一看见好就收了，从房上蹦下来，来到岳武楼上双膝跪倒，
1: 哎呀，小人惊驾，罪该万死，请陛下原谅开恩。
0: 赵壁啊，好，练的的确是出手不俗啊，太好了，你还会什么功夫？
1: 哎，我那功夫啊会几套，这儿没水，其实我的水性极高，我在水里能待六天六夜，比方说水里头抓鱼了，这都是手到擒来的，可惜这儿没水，奴才也就练不了了。
0: 赵壁只瞪眼胡说，皇上还就真相信，哦，那就免了吧，免了吧，这就不错呀。赵壁听风，
1: 陛下，
0: 朕加封你都司之职，依然在顺天府效力当差，辅佐施爱卿建功立业，日后立了功必有升赏。
1: 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更衣，有人拿着托盘把都司的服装拿来了，你看黄天霸没费劲儿，他可费了劲儿，
1: 个小还瘦，拿最小号的穿着也大，尤其那帽子怎么戴怎么大。哎呀，把赵壁急的鼻子尖上也见了汗了，皇上也乐了。
0: 这样吧，既然都不合适，给他特制一套小号的，尤其这帽子是越小越好。
1: 谢主隆恩，皇上圣明。
0: 赵壁下去了，赵壁把汗擦了擦，一摸呀，不但衣服前后都塌透了，连裤裆都湿了，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可那些人都替着他们两个人高兴，皇上的意思呢，都想看一看，你们都练一练，今天心情好。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到里头启奏，陛下，神力王叩拜圣安，求见皇上。哦，我玉帝来了，选。大家一听神力王来了，早就听过，神力王叫达摩苏啊，那是皇上的亲胞弟，还有个老神力王，那是皇上的亲皇叔。时间不大，就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王子从外边晃晃悠悠走上岳武楼，朝王拜驾，奴才叩拜皇上，平身赐座。神力王在旁边坐下，石大人黄天霸等人偷眼观瞧，一瞅真是个武将，这大脸蛋子跟铜锣相似，腮帮往下嘟了着，浓浓的眉毛，眼珠都往外鼓鼓着，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有点短的胡子茬，胸脯好像扣俩大碗，一举一动跟那大狗熊差不多少，但是带着威风劲儿，二目如电。皇上一看神力王来了，高兴，卿家从哪里来的？
1: 陛下，刚才我在教军场操练八旗子弟，刚收摊啊，我听说师的人还有什么黄天霸等人来见皇上，我也好奇来凑个热闹。

0: 晚来了一步，十才黄天霸练武，赵壁演武，你都没看见呢，
1: 是吗？我说陛下呀，您今天心情可不错呀，看您满脸都是笑容，您打算给他们个什么官儿？
0: 我已加封完毕，黄天霸为游击将军，赵壁为都司，其他人皆为千总和八总。
1: 我陛下呀，是不是封的有点大了？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听说这些人出身在绿林呢，官无寸职，今天皇上亲口加封平步青云，就做了大官了，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0: 不然如果卿家看到他们的武艺，听听他们的政绩，一点都不过分，
1: 是吗？那我想见见我施世伦在这没有。
0: 施爱卿还不拜见王爷，施大人就在旁边站着呢，赶紧过来跪倒行礼。王驾千岁，千千岁在上，卑职施世伦叩拜王爷千千岁。
1: 神力王撇着嘴看了他，你就是靖海侯施琅的三儿子？
0: 正是。
1: 长得不怎么地，身子骨太弱了，跟干巴鸡差不多少。我说施世伦呐，我替皇上说几句，你是一个外官，而今调入京城，荣升顺天府尹，职责可太重了，这京都的治安全交给你了，你可要好自为之，如果伺候不好，本地出了事情，唯你试问，你懂吗？
0: 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一边待着去。
0: 大伙一听，这位就是大老粗，但说话比较直。施大人行完礼，退到一旁。
1: 我说谁叫黄天霸？
0: 黄天霸心里就烦他，心说皇上都没这样，你干嘛大大咧咧的，指手画脚的？
1: 看得出神力王很吃得开，能替皇上当半拉家呀，早就听说神力王武功盖世，率领着万马千军是东征西讨，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所以叫神力王啊。
0: 黄天霸赶紧过来，规规矩矩跪倒磕头，卑职叩拜王驾千千岁。
1: 你叫黄天霸？
0: 是。
1: 行，小伙长得平头正脸的，人样子可不错。刚才听说皇上加封你游击将军之职，这游击将军得有衙门，统领军兵，独挡一方啊。现在呢，你破例让你跟随着施世伦抓京城的治安。我说黄铁霸，你可要小心供职。
0: 卑职明白。
1: 明白什么呢？你明白？
0: 黄铁霸，我听说皇上叫你练武来的，你练得不错。我说这么办得了，今天闲着也没事儿，皇上也高兴，本王也没事了，我咱俩比划比划，你跟本王比划比划如何？弓刀石马不见，长拳短打你随便挑，怎么样？
1: 这
0: 王爷卑职不敢。
1: 什么不敢呢你？万岁，
0: 今天叫比也得比，不叫比也得比。
1: 小子起来，到台下咱比划比划。
0: 这个要求出乎皇上的意料之外，康熙皇帝就一皱眉，想拦，知道玉帝的脾气，他要说的话九条牛拉不回来，但一想也好，别扫了他的兴。
1: 天霸呀，
0: 陛下，
1: 既然王爷提出要求要与你比武，你不必害怕，也不必推辞，

0: 我就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所以黄天霸不敢，石大人在旁边也着急，心说这审理王简直是无理的要求。但是皇上认为不然，天霸呀，不要有顾虑，你是不是怕这怕大？正是，不必怕。比武不论身份，什么神力王幽姬也都搁到一边去，你们就是正常的比武，有多高的本事就施展多高的本事，谁把谁伤了也不担任何责任，你放心比武去吧，朕给你做主。这谢主隆恩，黄天霸捏着鼻子心说，话虽如此，那也得小心谨慎。没有办法，黄天霸下了观武楼，神力王晃着高大的身躯也下了观武楼。来来来，给本王更衣，朝珠补挂大帽都去掉了，换了短衣襟小打扮，呵，也是三紧的衣服，腰身袖口裤腿都是紧紧邦邦，然后蹬上一双靴子。神力王把大鞭往脖子上一盘，就地转了那么几圈，拉的架势跟那摔跤差不多少，然后抢了个上风头往上一站。哎，黄天霸准备的怎么样了？小民都准备好了。那你就先进招吧，你会什么你就拿什么，你什么东西精通你就倒了什么，来来来，随便。王爷，卑职有一事要求，我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怎敢在王爷台前献丑，请王爷要担待一二。
1: 别说了别说了，废话一大堆，你就来吧，动家伙吧。
0: 黄天霸哪敢先伸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神力王急不可待了，心说你光转悠怎么不伸手呢？
1: 黄天霸，你不伸手我可伸手了。哎，
0: 他往前一扑，使了一招虎扑子，探双手抓黄天霸的两肩，看来他摔跤就出身，摔跤的确是行家里手，真要把黄天霸衣服给抓住，黄天霸想跑也跑不了，他一入死扣跟钳子一样，他这叫一力降十会。黄天霸能叫他抓住吗？身子一侧往下一矮身，神力王扑空了。本来黄天霸可以使扫堂腿，啪啦给他来个绊，但是没敢，当着文武百官和皇上要叫神力王趴在这儿，吃罪不起呀、啊，只好改换门路，唰飞身形跳出圈外。神力王紧跟着一转身又扑上来了，就好像那黑瞎子扑呼铁一样，左扑右扑，左扑右扑，扑了十八扑也没扑着。黄天霸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左躲右闪，是前窜后纵，文武百官全笑了，大家看着新鲜，连康熙皇帝都笑了。黄天霸没办法，只好用这种招数对付神力王，退来退去退去退来退来退去，退到墙几角了。神力王满头大汗，心说小猴崽子，你跟我跳的，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哎，这回到墙几角了，我看你还跑得了不。哎，他往前又一扑，黄天霸躲得稍微慢一点了，左肩膀子的衣服叫神力王给撕住了，啪一把抓住往怀里一旦，刺啦一扔，新穿上的服装把袖子给拽掉了。就利用这个机会，黄天霸一看不好，双脚点地飞身行，撑穿上佩殿。神力王蹦不上去，一抬头一看，哎，猴崽子你还会飞，去给我拿梯子。康熙皇帝一看适可而止了，马上传旨免战。神力王还不服气呢，来见皇上，没分输赢呢，怎么就

0: 不必了。玉帝啊，行了，你这力气天下无敌，黄天霸怎么跟你比呀、啊？他已经承认失败了，你把他的袖子都撕开了，你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哎，玉帝呀、啊，适可而止吧，选黄天霸。黄天霸回来了，跪倒之后，黄天霸往上叩头，然后跟神力王说：“卑职领教了王爷的武功，佩服佩服。”哎，黄天霸，今儿个你跟我玩轮子，你耍花活，你那真功夫根本就没施展。算了，既然皇上拦着，咱就适可而止。你别忘了，日后有机会，我把你请到神力王府，咱们还得二次比武。到时候你再跟我这么耍吧，我可不答应，懂吗？是，多谢王爷开恩，我这人最讲道理，我把你袖子给撕下来，于心不忍。来人，在我那账上支3000两银子给黄天霸，叫他做2套好衣服。黄天霸一听，什么？支3000两银子？那得做多少套好衣服？这人看来还不坏，出手大方。黄天霸磕头谢恩，神力王乐了，行行，下去吧，下去吧。不过呀，那这窜的窜的，弄一身臭汗，我的力气也没发挥出来。他话还没落地的时候，就听下面嗷嗷一嗓子，跟打了个沉雷相似。我陪你玩玩。大伙一听，谁这是？康熙皇帝就一愣，神力王也一惊，施世伦、黄天霸、赵壁等人甩脸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谁也没想到，傻小子灶王爷杜克雄喊了这么一嗓子，因为杜克雄也跟着来了。他虽然说没说话，也没见皇上，但是发生的一切一切都看在眼里。没说嘛，杜克雄憨傻不假，没啥实心儿。后来他一看出了个大块头欺负黄天霸，把黄天霸给追得东躲西闪，最后把衣服袖子给拽下来。杜克雄可不敢了，气得分分的。他问旁边的马王爷：“
1: 我那大胖子是干什么的？”
0: 马王爷也不知道是谁。
1: 啊，你说那个跟黄天霸伸手的那个啊，是个大官。
0: 杜克雄就说：“
1: 他是不是欺负咱的人？”
0: 马王爷也说：“
1: 我看有点欺负咱的人，就他妈不行。”
0: 正好神力王遗憾呢，说今儿个有劲儿没施展出来。呵，这杜克雄跟谁也没商议，嗷这一嗓子他就跑出来了。他忘了这是有尺寸的地方，当着皇上呢。哎呦，把施的人吓得当时这汗就下来了。杜克雄，你大胆，跪下跪下，你犯下惊驾之罪。黄天霸也过来了，赵壁也跑过来，跪下小子，跪下，你他妈捅了娄子了，谁让你喊来的？
1: 啊，我嗓子眼刺挠，我肚子都气得爆炸了都。
0: 这一乱，皇上不知道怎么回事，马上传旨：方才什么人惊呼，什么人喊叫？查问下来了，施的人没办法，硬着头皮来见驾，说是我手下有一人叫杜克雄，外号人称灶王爷，他有点憨傻，因此喊叫一声。康熙皇帝点点头，马上传旨，朕要接见于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克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质

0: 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

0: 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

0: 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4: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3: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7: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合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7: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9: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3: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

0: 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T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4: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它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 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3: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

0: 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原物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

0: 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有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2: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 什么概念？就是把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啊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啊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那个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难下的。
2: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是吧，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 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野生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

0: 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四五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一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五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0: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0: 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嗯，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0: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0: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的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嗯，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 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 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0: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 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特科夫就说啊，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啊，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啊。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啊，这个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呢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嗯，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2: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0: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 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嗯。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欧肯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嗯，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力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靖得进了定阳城，来到军营，跟把守营门的兵丁说，我来投军要当大将，18般兵刃件件精通。哎，好，您等着。当兵

0: 你站起来，你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士？就在这时候，刘文静进来了。元帅，有人投军吗？啊，刘先生，你来的正好，请你坐下。这个黑大汉前来投军，我正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士，刘先生就请您帮忙记一下吧。竟得说了自己的名姓，说了自己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这刘文静呢就给记下来了。宋金刚接着又问，尉迟恭啊，你要当一员大将，你有什么本事？哎，元帅，我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哼，元帅宋金刚一声冷笑，心说这黑大个儿可真能吹呀。黑大汉尉迟恭啊，这大话可不能说呀，我看你是不是十八般兵刃样样稀松啊。竟得听这话耳熟啊。对了，在太原府我去投军，这李元吉也是这么说的。哈哈，元帅，我的的确确是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不是样样稀松。还跟您说，您要说我样样稀松，要让我掏二百两银子才能收我当大将呢，这回我可没钱掏不出来了。这刘文静在旁边一听，啊，怪不得投军的这么少，这宋金刚他要收一员大将，得让这个投军的交二百两银子呀。刘文静一生气，啪就把这笔放到桌子上了。元帅呀，难道说想当战将的还得先交二百两银子吗？哎，刘先生，您先等等，我得问问尉迟恭。尉迟恭啊，你听谁说的？我这儿投军要收二百两银子。哎，不是说元帅您这儿要钱，我是说的太原府建成元吉这俩小子让我花了五两银子买的投军状，哎，还给他二百两银子，我才当了六棚的棚长。刘先生，您听明白了吧？我宋金刚可没要钱。尉迟恭啊，你既然说到此处，你就把你到太原府投军的情形给我说上一遍。哎，我告诉您，竟得就把他到太原府投军的事情说了一遍。宋金刚这么一听，他心里得琢磨呀，这个尉迟恭身高力大，大话惊人，看来他这能耐绝对错不了。我要把他留下，我这兄弟宋金玉这个先锋官恐怕就要吹了吧。宋金刚眼珠一转，尉迟恭，
1: 哎，元帅，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1: 哎，我说完了。
0: 告诉你，我这儿不敢要你，来呀，把尉迟恭给我轰出营去。净得愣啊，
1: 哎，元帅，你不要银子，你为什么不要我？
0: 刘文静心里明白，刘文静站起来了。元帅，你要想把他轰出大营不用他，你必须得说清楚为什么不用他，让人心服口服。刘先生啊，这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要是建成原籍重用了他，他还能上咱们这儿来吗？啊，他心里有大唐，他在那儿受了委屈才来投奔咱们，这种人我能要吗？哈，不能要啊。元帅，不要不成，建成元吉目不识人，人家尉迟恭来投奔咱们，这是好事。虽然说你是元帅掌的兵权，可是我刘文静在定阳也不是说话不算数了。 说着话，刘文静两只眼睛紧盯着宋金刚。宋金刚明白，刘文静这话中有话，那意思我要是不要这尉迟恭，刘文静准得禀报定阳王刘武周，我这元帅再想往下当可就不容易了。哼，宋金刚心说，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把这尉迟恭给挤得走了，这先锋官不能是他的，得是我兄弟的。好啊，刘先生，既然您一定要收这尉迟恭，他呢一心想做一员大将，那么咱们还得看看他是不是真有本事，本帅不能轻易收一员大将，本帅得考考他。好吧，元帅，你有你的职权，你就尽管考吧。刘文静心里明白，心说尉迟恭往这一站，他敢说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他还怕你考吗？宋金刚用手一指，尉迟恭啊，我问问你，你会不会捉妖？他本来呢想拿这句话把尉迟恭给闷回去，没想到尉迟恭答得还挺痛快。
1: 哎，会，哎，什么妖精啊？
0: 尉迟恭，我们这儿西门外头闹妖精，这妖精常常出来吃人，你要能把这妖精置于死地，那就算给定阳除了一个大害，我呀马上让你做营中的大将，你看如何呀？净得心说，什么叫妖精啊，我长这么大没瞧见过，我就不信有妖精。
1: 哎，行，哎，元帅，咱们就这么办了，我把妖精捉住，你把我当大将。
0: 刘文静在旁边这个气呀，元帅，你要考一员大将，你考他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你为什么让人家捉妖啊？刘先生，您听见了，是尉迟恭自己说的，他会捉妖啊。刘文静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尉迟恭啊，你真的能够降妖捉怪吗？
1: 哎，先生您就放心吧，我捉得了妖精。
0: 宋金刚用手一指，先生如何呀？然后宋金刚又跟尉迟恭说，既然你会捉妖，你捉妖精需要什么东西，你说出来让刘先生给你记下来，这妖精每天晚上定惊天下山，等一会儿呢按着你说的东西，刘先生记好了让兵丁给准备下，你呢就到山前去等这妖精，捉了妖精你就是我营中的大将。
1: 哎，行啊行啊，刘先生您给我写吧。
0: 刘文静也没有办法呀，就把笔拿起来了。尉迟恭，你说吧。
1: 哎，先生您给我记下，好酒一毒了装两斤，得给我预备两毒了，酱牛肉五斤，酱羊肉五斤，大馒头十个，凉开水一缸
0: 啊。请问尉迟恭，你还要什么？
1: 哎，齐了齐了，够吃够喝了。
0: 刘文静写完了，心说这是捉妖吗？这尉迟恭纯粹是饿大发了。尉迟恭啊，那捉妖精要香烛、纸马、毛笔、朱砂、生血，什么元宝啊，你怎么什么都不要啊？
1: 嘿嘿，不要不要，有牛肉有酒就行了。
0: 尉迟恭啊，你怎么捉妖啊？用不用宝剑呢？
1: 嘿嘿，不用宝剑，您瞧我身背后背着13节竹节钢鞭，这

0: 就是我捉妖的法器。
1: 好吧，好吧，你再想想。
0: 哎，那您就给我预备一根通宵的大蜡烛。
1: 行，我给你准备。刘文静记好了，当兵的下去准备，有当兵的领着静得下去喝了点水，吃了点点心，一切东西准备齐备，然后几个当兵的就把尉迟敬德送出了西门。出西门呐，走了半里地，再往前走就得上山了。就在山底下，从南到北垒了一道墙，这道墙十里地，干什么使的？防备妖精的。围墙上冲西呢有个门，当兵的就把这门打开了。在门外头给敬德摆了一张八仙桌子，摆了一把椅子，把尉迟恭要的酒啊、肉啊、馒头全都摆到桌上。天黑了，当兵的就把这通宵大蜡给尉迟恭点着了。这位壮士，这个妖精每天晚上都从对面山上走下来，您可要留神，我们可回去了。
0: 哎，走你们的，明天天亮停信，这妖精我就算给除了。
1: 几个当兵的赶紧进去，就把这门关上，把锁上上了，就把这位尉迟敬德一个人留在门外头了。尉迟恭在桌前一坐，把这只竹节钢鞭由打身背后摘下来放在桌上。嘿，尉迟恭心说，管他什么妖精呢，有这只钢鞭什么妖精我捉不着啊。尉迟恭在这儿连吃带喝呀，一边吃一边喝，他拿耳朵听着听着听着，就听围墙里边梆梆哐哐，梆梆哐哐，天骄二鼓了。这个敬德是真能吃啊，把桌上的酒跟肉全都吃光了喝光了。尉迟恭往椅子上一靠，酒足饭饱，好家伙，这位尉迟敬德睡着了。他这一觉就睡到三更天呐，突然间一阵风响，呜，
0: 跟着一声吼叫，
1: 把尉迟恭给吓醒了。他睁眼一看，对面一个东西黑乎乎的跑下山来，就奔自己来了。尉迟恭心说，难道真有妖精，我就不信。他仔细瞧着
0: 瞧着瞧着，嗯，尉迟恭看清楚了，哪儿是妖精，
1: 有打对面山上跑过来一匹野马。书中暗表，这匹野马因为山上没水喝，每天夜里偷偷下山到一个石头砌的大水槽旁边啊喝水。这个水呢是定阳城老百姓喝的水，就在定阳城西门外头，那么家家户户都来吃这石槽的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白天没工夫挑水，他半夜到石槽这挑水来，突然看见噌窜过一个东西来，往这石槽这一扑，扑的这就喝水呀、啊！这小子胆儿也小点，不明真相，愣吓死了，吓死一个人了，以讹传讹，就传开了这西边的山闹妖精。定阳王刘武周听说了，就让兵丁们在山下筑了一道十里的围墙，防备什么呢？防备妖精骚扰百姓。就在这围墙中间呢，开了个门，白天让老百姓到石槽挑水，到了晚上一擦黑就把这门锁上了。这一天呢，尉迟恭坐着等着捉妖，这匹野马半夜由打山上下来，马它有灵性啊，这匹野马一瞧它也纳闷，每天这挺黑，今天怎么有光亮啊，它哪知道这点了一只通宵的大蜡烛啊。
0: 环境一变，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
1: 这声音大了，就把尉迟恭惊醒了。马往前一窜，啊，这风就过来了。 尉迟恭睁开双

0: 弟吃弓上了马了，这爷马不干呢，心说爷们骑我没门儿。这野马折腾想办法要把尉迟敬德由打自己的背上摔下去，这个敬德两只手攥住马的脖鬃，两条腿紧紧夹住马的肚子，就死死的吊在马的身上。这野马心说，你不是吊着我吗，干脆我把你带到山上去。马急了，往前一窜，啊啊啊啊啊啊，他就上了山了。这野马跑得这快呀，足足跑了一个时辰，说现在两个小时啊，野马穿山越岭爬坡跳涧，虽然是马的身体挺好，但是跑了两个小时了，这野马呀也觉得有点累了，这步子呢慢慢就放慢了。敬德心说，你累了我可不累。敬德在马上抖丹田一声喊嚷，喊嘞，这右手的鞭就在这马的后背上打了一下，这马可疼坏了，好小子，啊呀呀呀呀，这马又跑起来，就这样跑，跑着跑着跑慢了，尉迟恭给他一鞭子，这马又跑，跑慢了，尉迟恭再给他一鞭子，这野马驮着尉迟敬德就在山上折腾了一宿啊。天快亮了，这匹马稀里糊涂往山下头跑，跑到一马平川地，敬德一看太阳都露头了，他才明白这是往东边跑呢。这马放慢了脚步了，尉迟恭心说这马是跑不动了，浑身上下都见汗了。尉迟敬德往前面一看，前边有一个大寨子，三面是墙，东西各有一个门，这时候西门已然打开了，这马呢一口气儿就跑进寨子了，是打算穿寨而过到东边去。敬德一看呢，这边还没开呢，一拧这马的脖鬃，这马呢就奔了正南了，到了东南墙的犄角，敬德就下了马了。敬德手里拿着鞭子冲这马头一晃，嘿，孩儿啊，那边去，不听话爷就揍你。这马看了看尉迟敬德，往前走了几步，贴在墙边就不动弹了。敬德心说，这马是服了我了。马看着敬德，瞧他手里这鞭子，这马心说，黑大个儿，你可千万别再打我了。敬德往路北一瞧，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宅院，黑漆大门，就在这时候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三个人来，两个家人拿着笤帚迈步下台阶扫门前的地，在这台阶上站着一个，头戴罗帽，身穿青衣，是管家打扮。尉迟恭没说话呢，台阶上这管家瞧了瞧尉迟恭，又瞧了瞧旁边这匹马，转身行他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又出来了，后边跟着四个家人，这四个家人每个人手里都拖着盘儿，一个拖着酒，一个拖着菜，一个拖着茶壶，一个拖着茶碗。就这管家来到了敬德面前，深深的作了个揖，这位客爷，您这一宿够累的吧。
1: 嘿，谁说不是呢，元帅让我捉妖，这哪是妖精啊，是匹马。嘿嘿，我骑着这匹马在山上折腾一宿，把爷爷我累着了。
0: 来呀，把盘放下。这四个家人把盘子都放在一块大青石上，这管家就跟尉迟恭说，这位客爷，您在这儿吃着喝着，我把这匹马给您牵到里头喂喂印印，再给您溜溜，让这马也缓口气儿。
1: 你们就多少累吧。
0: 尉迟恭高兴啊，有酒有肉还给我遛马。尉迟恭坐着是连吃带喝，这个管家让人把马牵进去，等尉迟恭吃的酒足饭饱，茶也喝了，又有人把这匹马牵出来了，这管家就跟尉迟恭说，这位客爷，您瞧瞧这匹马，我们十

0: 凑的怎么样啊？嘿，尉迟恭一看这匹马，心里这痛快。尉迟恭站起来，走到这马的面前，用手胡弄马的毛啊，这马真够样啊。长丈二，头之位，高八尺，蹄之位，这门宗、伯宗、伪宗一剪，显得这匹马威武彪悍。马的毛全都是黑的，就跟这黑缎子似的。就在这马的肚子当中，有一块白毛，特别圆，就跟一个白月冠似的。而且在马上配好了鞍鬘嚼环，全都是新的，怎么这么漂亮啊？哎，挺好，挺好。嗯，常言说得好，人凭衣帽，马凭鞍鬘，这一归中够一眼。来呀！这管家说了一声来呀，有个家人往前递个包袱，就递给了尉迟恭。这管家又说话了，可以，您受累了，这有200两纹银是酬谢您的。
1: 哎，吃了喝了不拿钱了？
0: 不不，不能让您白受累。来呀，把这匹马牵进去。什么？
1: 哎，你先等等，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书中暗表，这座宅子是宋金刚的家。元帅宋金刚想让兄弟宋金玉当先锋官，盔铠甲胄军刃全都准备齐了，可是上阵临敌打仗要做先锋，必须有一匹好马呀。因为马是战将的两条腿啊，这哥俩就传出话去了，花高价钱买好马，但是始终也没买着。刚才这管家宋才带着家人到门前扫地，他站台阶上看见，他看见尉迟恭骑这匹马。嗯，他瞧这马的门宗跟伯宗挺乱，浑身是泥，这野马可都是千里马呀。这宋才他懂的，他注上意了，进去跟二爷宋金玉一说。宋金玉跟宋才才商量好了，要诓尉迟敬得这匹马。尉迟恭不干呐，敬得鞭扎宋金玉，下回再说。

0: 十三姐竹节刚便翻身上马了。瞎子，就你们这围墙能挡得住我这匹马吗？嘿，我已然跑了一宿了，竟得拨马就奔了寨子西墙了。这匹马跑欢了，到了西墙竟得拿左手一抠这铁活梁，在马的后胯上啪一鞭子，这马吓坏了，嘿，瞧你的了，马往上一窜，爷们儿瞧我的，到了墙底下往上一窜，噌就跳出墙外了。这寨子里面的家人一看马跃西墙，大家伙大惊失色，也没办法呀。咱们放下敬得，先说这管家宋才。这宋才赶紧来到大营，天刚亮，宋金刚跟刘文静正在营中商议招军的事情，因为定阳王刘武周催着他们出兵呢。刘文静就跟元帅说：“元帅呀，咱们应该到西门外头去看看尉迟恭捉妖捉的怎么样了。”“好啊，刘先生，请吧。”两个人出营，鲁思江任等班干上马，带着一伙人直奔西门。到了门前，当兵的就把锁开开了，把门推开。等大家伙出去一瞧，可就愣了，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地下是杯盘狼藉，人也没了。宋金刚愣了，站着说不出话来了。刘文静就说：“元帅呀，挺好的一个黑大汉前来投军，你非让人家捉妖，结果怎么样？让妖精给吃了吧。元帅，你这叫心术不正啊，你可要当心现实现报啊。”“哎，宋先生，你先别抱怨，是他自己说的会捉妖的，那我也没想到他让妖精给吃了。得了，我派人到他老家去抚恤抚恤他的家人，断给他家中赡养的费用，也就只好这么办了。”大家伙又返回城中，到帅府大厅落座。刘文静就是抱怨宋金刚。就在这时候，外边哭着就进来了：“宋金刚一看管家宋才来了：“宋才呀，你哭什么呀？啊，出事了吗？”“大爷呀，您听我慢慢说，二爷他死了。”这宋才哭着就把宋金玉死了这件事一说。宋金刚急了：“好啊，走，头前带路，我跟这小子势不两立。”他刚站起来，有兵丁进来了：“启禀元帅，捉妖的尉迟恭回来了。”宋金刚一听就一愣啊，他心里琢磨：“刚才宋才可说了，谁把我兄弟给打死的？那个人自称是捉妖得马，没错，准是尉迟恭。没想到他还敢回来找上门来了。”宋金刚用手一拍帅案：“把尉迟恭给我带进来。”刘文静坐在旁边纳闷啊。刘文静心说：“敬得是由打军营走的，他怎么找到帅府来了？”其实啊，敬得呀，他确实上军营了，没想到到军营求见元帅，元帅不在，有当兵的就把他带到帅府了。帅府门前的兵往里回禀，宋金刚传下话来，命尉迟恭觐见。这当兵的把马接过去，就把尉迟恭带进了帅府大厅。宋才一看尉迟恭来了：“大爷，打死二爷的就是他。”敬得呢，冲着宋金刚一抱拳：“参见元帅。”宋金刚的气呀，都快气死了。好家伙，我兄弟的盔铠甲胄全归你了。宋金刚心说：“反正你跑不了了，我得杀你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他反而沉住了气了。“尉迟恭啊，你捉住妖精了吗？”“哎，元帅，不是妖精，是匹野马。” 旁边当兵的一听，元帅不是妖精是匹野马，可谁敢乐呀？竟得就把得野马和打死强马的人的经过一说。宋金刚把脸往下一沉，胆大尉迟恭，竟敢夺马杀人！告诉你，你打死的这个人是我的二弟宋金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手下当兵的过来要捆敬德，敬德能干吗？敬德不干，这敬德高瞪眼。刘文静站起来了，慢着，元帅，虽然说尉迟恭杀死了你二弟，但是我在旁边听得很清楚，他杀的不是没有道理。你想一想，你二弟诓他的马，诓不到手，持枪要抢这匹马，他是先动的手。如果说你二弟这一枪要把尉迟恭扎死了，这匹马就归你二弟了。这是你二弟不地道啊，你怎么能杀尉迟恭呢？你二弟拿枪扎他，他能不防身吗？宋金刚快气死了。刘文静啊，我是元帅，你是元帅，我是元帅，我有生杀之权，就得听我的，推出去杀！竟得冲着这宋金刚，两只眼睛一瞪，腾腾腾迈步走到帅案之前，你敢杀你的黑爷爷我呀？那宋金刚能不传令吗？推出去杀！当兵的往上拥，刘文静站在了尉迟恭面前。宋金刚，你杀不了，你这元帅是我让王爷拿2万两银子买来的，今天我可看清楚你了，我不应该给你举荐王家千岁面前呢。你们哥俩怎么这么不地道啊？这元帅呀，你当不成了。好好好，姓刘的，你等着，我去面见王家千岁。好，我等着你。宋金刚气哼哼走出大厅，刘文静就跟静得说：“尉迟恭啊，你先坐下。”静得坐下了。
1: 请问先生您贵姓高明？
0: 啊，我姓刘，我叫刘文静，是王家千岁的好朋友。
1: 哎呦，刘先生，您可真是我的福神！
0: 告诉你，我跟定阳王是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别看宋金刚是元帅，我是监军呐。大事儿他的元帅还得听我这监军的。正说到这儿，刘文静手下的亲兵进来了。刘先生，宋元帅去王府，可把尉迟恭得那匹野马给骑走了。这下敬德不干了，噌站起来，先生骑我马可不行。怎么办？你不要着急，我跟你一起面见定阳王。来呀，准备马匹。刘文静拉着尉迟恭两个人往外走，手下伺候的人牵过两匹马。刘文静跟尉迟恭、鲁四将任等班安上马，直奔定阳王府。这时候定阳王正跟宋金刚说话呢。宋金刚是先告状啊，都说的是实话，他可就没说宋金玉怎么骗尉迟恭这匹马，怎么要抢尉迟恭这匹马。刘武周当然得按着宋金刚的口气说：“元帅呀，既然有这样的事，杀人偿命，理应如此。”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刘文静拉着尉迟恭进来了。刘文静用手一指敬德，就跟定阳王刘武周说：“王爷，这个人就是投军的尉迟恭，尉迟敬德。”哦，刘武周一看这敬德浑身披挂整齐，相貌堂堂，这有大将风采，就打心里就爱上了敬德了。敬德跪倒十里：“
1: 拜见王爷。”
0: 啊，起来，
1: 谢王爷。
0: 敬德站起来了。刘武周没问敬德，就问刘文静：“兄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文静就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全都说了。王爷呀，虽然说尉迟恭打死了宋金玉，那是宋金玉要抢人的马先递的枪，竟得拿鞭保护自己，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听说尉迟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要是让他给宋金玉偿了命，咱们手下缺乏大将，怎么兵发太原报仇啊？哦，定阳王刘武周已经全都明白了，就跟宋金刚说：“元帅呀，听我兄弟刘文静讲的很有道理呀，还是你兄弟理亏呀。如果你兄弟一枪把尉迟恭扎死，那么你兄弟是不是得给尉迟恭偿命啊？因为他先想动的手，他想抢人家的马呀，而尉迟恭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还的手啊。这样吧，本王给你们调和，我出2万两银子啊，作为抚恤之用，给你的兄弟以先锋官之礼埋葬，将来大功告成，我绝不会亏负于你，元帅呀。为了我那苦命的女儿，看在本王的面上，你就答应了吧。这宋金刚当时说不出话来了，刘文静搭茬了：“哥哥，您说我是您兄弟，我就管您叫哥哥。您拨2万两，哼，就是他兄弟的死尸，也不值这么多钱呢。得了，兄弟，别说了。”再说别的就不好了，来呀，摆上酒宴，咱们一块儿喝酒吧。事情到这儿，宋金刚也只好认头了。一会儿的功夫，酒宴摆上了，定阳王刘武周坐在正当中，刘文静坐在上手，宋金刚坐在下手，静得呢就在刘文静旁边坐着相陪。酒席宴间，定阳王刘武周又给双方劝解了半天，然后又问了问静得学把式的经过，告诉静得我自己攻打太原是为了女儿报仇。最后呢，定阳王刘武周就跟宋金刚说：“宋元帅呀，我打算让尉迟将军做先锋官，你可千万不要恨他呀。你们将帅一心打仗，才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呢。即使这样，我听王爷的。”宋金刚嘴里虽然这么说，他心里琢磨，这时候我不能跟这尉迟恭没完没了，既然我为元帅，他为先锋官，我要想要尉迟恭这条命还不容易吗？我要不杀你，我就不能叫宋金刚。表面上宋金刚可满面悲欢。刘武周又跟尉迟恭说：“尉迟将军，你看怎么样啊？”“
1: 哎，王爷，哎，您让我做先锋官，对我的心思，当初我离开太原府的时候，我就发下誓愿了，我要二次回太原呢。嘿，非得把太原闹个天翻地覆，让建成、元吉、黄壮做我尉迟恭的兵下之鬼。”定阳王刘武周一听，心里太高兴了。对呀，咱们君臣将帅要同心同德。宋元帅呀，你马上回家安排埋葬你的二弟，然后咱们选择吉

0: 日起兵攻打三关。王爷，我今天就少赔了，宋金刚告辞走了。
1: 哎，王爷，俺我今天这酒还没喝够呢。
0: 好啊好啊，来呀，添酒添菜。话传下去了，一会儿又添上热气腾腾的菜，摆上酒来了。刘武周看着尉迟恭，爱呀，尉迟将军，你是不是嫌我这酒太薄啊？不错，这酒是薄了点。我一生好喝酒啊，如今年过五十也不敢那么喝了。来呀，把后院地下埋的好酒刨出一坛子来伺候尉迟将军。孙王玉手下兵丁赶紧按照王爷的话去刨这酒。那么定阳王刘武周他往下传话的时候，这一回身正好呢，这脖梗子冲着尉迟敬德，敬德一愣，王爷，
1: 哎，您脖子后头长的是什么呀？
0: 敬德日抢三关，夜夺八寨，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

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

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 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

0: 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

0: 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
2: 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报道。
5: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 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6: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
5: 通过自浆把这些墨数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 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4: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舟山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5: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5百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万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产业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 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 5%
7: 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
8: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面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 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0: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6: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8: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0: 之百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 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2、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2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 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

0: 样，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1: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9: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

0: 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你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对那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0: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2: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3: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2: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4: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符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

0: 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5年的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铜线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
1: 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0: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2: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3: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2: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4: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5: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2: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6: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7: 对，这个是这个。
2: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8: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2: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8: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4: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

0: 条造假的，回流要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1: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0: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2: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6: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5: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7: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5: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7: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5: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 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8: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5: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8: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5: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8: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忧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5: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8: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5: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9: 也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5: 没有
9: 啊，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5: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10: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5: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10: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5: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11: 第一个就是旅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1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自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
2: 2026年快乐乡里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踩在大街。
3: 九月中天山南路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2: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快乐乡里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3: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2: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快乐乡里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3: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乡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2: 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3: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2: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3: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2: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3: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2: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3、5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蛮的， 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3: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2: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3: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2: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4: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
5: 我们现在不是这边不是两个，一个现在我这个我。
4: 哦，行。
3: 郭和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2: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3: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2: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3: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他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2: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3: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合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2: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3: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合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2: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3: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0: 有，开心说就是每年例子好好出来时候才开心了，一个例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1: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园境。
2: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破坏地基面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1: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3: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2: 有一次，塞米江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4: 美食真是，还有篮子、橘子。
1: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2: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1: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2: 邻

0: 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1: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方面十八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4: 丹麦与格陵兰岛十九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6: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

0: 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1: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2: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3: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的关注重点。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 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6: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赵王爷杜克雄嗷嗷一嗓子惊了驾了，不但皇上一愣，满朝文武俱各一愣。皇上问施世伦这是谁，施大人吓得通身都是汗，就只好如实的回奏。啊，皇上一听，也是你手下的人传来见朕。施大人赶忙到了官务楼下，见着灶王爷杜克雄。克雄啊，你可捅了娄子了，你懂不懂？捅啥娄子？想要召见你，你千万谨慎，礼部交给你严礼，你记住了吗？
1: 不就是跪着起来，起来跪下，没完没了的磕头吗？
0: 对呀、啊，
1: 马马虎虎吧，
0: 那不行啊，现在就得见皇上去，千万谨慎，别冒虎话。赵壁也说，你听见没，他妈你要忘了，不给你吃大饼牛肉，把你活活饿死。
1: 记住了。哎呀，我实在是气不过。
0: 废话少说，来来来，上楼。
2: 让这傻英雄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官务楼上。
0: 哎，这傻子还真不善，他一瞅
2: 那么多人在两旁站立，他也有点紧张，回忆回忆怎么磕头，哎，总算呢将就下来了。康熙皇帝两只眼睛一直不错地盯着这杜克雄。
0: 哎呀，康熙皇帝看这下怎么这么大个，往眼前一站跟一桶杯一架山差不多少，真是元虎武将。施世伦手下什么人才都有，皇上特殊的高兴，一瞅这家长得虎头虎脑的，心里这一高兴自然就不挑别的了。
2: 傻英雄往下一跪，
1: 给皇上磕头，万万了万了岁。对了，还万万万岁。
2: 施大人在旁边汗了滴滴答答往下淌，替他提心吊胆。皇上不怪，
1: 你叫什么名字？